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8:05，在刚刚的路况会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高雄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的航务员黄奇耀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奇耀你好，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29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天气也都是晴朗到多云的，金门机场是27度，澎湖机场29度，金门机场也是29度，花莲机场也是29度。有关于上午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29度，越南的河内也是晴朗的，气温26度，日本的东京晴朗，气温23度，那冲绳的部分也是晴朗，气温是26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上午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那么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谢谢奇耀，拜拜。
2: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紧接着呢，我们要再度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郑慧馨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慧馨你好。
1: 艾瑞克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各位朋友，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往南方向，高雄末端在过了渔港高架桥之后呢，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目前现场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渔港高架桥的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在过了五甲交流道之后，往渔港高架桥的路段呢，现在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相当的不好走，请您多加的留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陆竹路。

0: 段南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顶金路段，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出口都是持续的车多。而先前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352公里的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完全排除。而现在北上男子路段一路往冈山沿线的车辆非常的多，车行速度缓慢，请您多加的留心。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而从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目前在高雄市区状况呢，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的路段呢，车行速度呢还是会稍微的比较慢一些，车流量比较大。而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也是持续的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市区道路情形，现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路段呢，一路往金福路，还有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而现在因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辆相当多的关系，也影响到了凤山区的光复路二段与中山西路呢，要往西的方向哦，也开始车多拥挤了。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国石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是车行速度缓慢的状况。而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多不好走，请您多多的留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市区呢，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大中二路交叉路口、博爱二路至圣路交叉路口、高铁路123号前面、新下街24号前面、小港区在台基路22号前，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中钢东门附近，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彼此行车安全。施工讯息也提醒您，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小港区的富华路从孔凤路到过雄街之间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工程。而在冈山区呢，因为有蓝护会的举行哦，冈山区的和华路以及巨轮路从前锋路到致远路、通孝路从巨轮路到柳桥西路之间进行交通管制，预计会管制到9月25号星期五的早上8点钟，请您务必先行的改道行驶。最后一则交通安全宣导，行人经过路口请遵守号志，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出发，快步通行，过马路时绝对专注，切勿滑手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拜拜。
0: 拜拜。
1: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还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大湾到永康，都是车流量稍微比较大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直到高科，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刚刚有提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3.2公里，这边是高雄末端过了渔港高架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末端上渔港高架桥之前是车多不好走的。

另外刚刚也有收到，在国道三号南下 281.5 公里，这边是过了大林隧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

要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大林隧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了蛮多的轮胎皮。

而在市区的部分，一样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高雄市的潮头区侨新二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路段是从金武路一直到侨新九路之间。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或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 Erica 的歌曲下一个未来。

来自新好男孩的歌曲 I want it that way。相信这首英文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非常的经典。不过说起来好笑，我会知道这首歌曲，因为它其实跟我的年纪呢其实不太相仿啦。但是跟大家分享，我知道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小时候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游戏里面，它你就是可以开车到处跑。那它的车子里面的电台呢，它设计的电台里面当初就是有收录这首歌曲。那我就是我那时候就听到，就想说，哎，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哦？我就去找找看这到底是什么歌，果真被我找到了，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经典的歌曲。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有几个车多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

下从陆竹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373.2 公里高雄末端过了渔港高架桥的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一些车流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来通过，车流将会慢慢的疏解。另外刚刚收到目前在台八四往西的方向 23.3 公里到 18.5 公里之间，这边是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大型的金属掉落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台八四往西的方向分别有两个地方有掉落物，分别是在 23.3 公里外线车道以及 18.5 公里的内线车道都有大型的金属掉落物，这边是西庄交流道的路段，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大寮区凤屏二路180巷口以及高雄市新兴区六合一路和开封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31公里，这边是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8:2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8: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今天在白宫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卢比欧说，这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三十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47% 及 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何姓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

0: 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十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何姓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何姓主嫌等四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1: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0: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四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李云宗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3: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3: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1: 我的人讯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的真好哎。
2: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3: 赞哦。
0: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1: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2: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0: 那可要花一笔耶。
1: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0: 好好好，听你的。
2: 不是听人讯欧巴的。
3: 是啊。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4: 还没有哎，怎么啦？
5: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4: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4: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5: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5: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

0: 50,000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1, 2, 1, 2, 3

0: 8:39。在刚刚的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雅英你好，早安。
1: 艾瑞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鹿竹交流道附近呢，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然后往南呢，到南下的冈山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北上呢，北上在顶金系统刚刚过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以及北上南子到冈山路段呢，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一上来，行车速度也是马上陷入了一个瓶颈点。那提醒警察朋友们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平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有关这次中秋以及教师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9月28号，连续4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9月25到9月28号，连续4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驾驶后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这4天呢，国道建设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4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草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中秋及教师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拜拜，
1: 拜拜。

另外也要补充，稍早在台八四是有传出了几个掉落物的通知哦，包括了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31公里，这边是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而同样是在台八四往西的方向，23.3公里到18.5公里之间，这边是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分别呢是有两个掉落物哦。首先呢是在23.3公里的外线车道，以及18.5公里的内线车道，都是有掉落了大型的金属掉落物。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公里，这边是过了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间是有掉落了一个塑胶篮子，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和扩建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和卷明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高雄市的桥头区桥新二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路段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桥新九路之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也是有几个路口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的，会一直持续

聚到12点，包括了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三路和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崇礼路和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自由四路和自由四路184巷的交汇巷口，都是号志停电，会从现在开始一直停电到中午的12点整。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0: 再来，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省道还有快速道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陈运子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运子你好，早安。
1: 艾瑞克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告右。接下来是施工路段，台九线 412.4 与416公里大寮路段，以及 420.3 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 414.8 到 414.7 公里大寮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8 到 2.7 公里进凤山交流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占用外侧车道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运子，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不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改道，第1处是台20线的88K 加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20线的99K 到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个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也就是台20/093线1K 到 2K， 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中秋佳节就要来喽，月亮圆，人团圆，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美满。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赏月相聚，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笑容满满。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再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8:54。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相对于稍早来说是舒缓了很多，整体来说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男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以及持续南下从陆竹到高科，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也要再次提醒，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4公里，这边是过了顶金系统的路段，路肩是有掉落了一个塑胶的篮子，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339.5公里，这边是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散落了铁架，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了铁架。以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台八八往西的方向2.7公里到2.8公里，这边是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在进行坑洞修补的作业，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现场的人员以及自己的安全。另外目前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而稍早在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和决明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和扩建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8:56，歌曲过后准备收听全国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主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252.5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向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1: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0: 有那么严重吗？
2: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0: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1: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2: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4: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3: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4: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南华大学传播学系的简家彤。每年中秋节，我们家都会回屏东跟姑姑他们一起烤肉，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孩一起玩游戏聊天。因为平常大家都各自忙着生活，所以一年当中我们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就能数得出来。也因为这样，我特别珍惜每一次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光。小时候的我们总是期待着中秋节，因为可以一起烤肉、一起玩，还可以吃好多零食。长大后才发现，原来最期待的不只是桌上的烤肉，而是大家能够再次聚在一起。可能只是一起坐着聊天，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或是吃着同一盘食物，看着同一轮月亮。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回忆。对我来说，中秋节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吃了多少烤肉，而是我们还能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谈天说地。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也祝福大家都能和自己珍惜的人好好吃顿饭，好好团聚。

9:0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在339.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了铁架。那在持续北上在338公里路竹的路段，中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一张桌子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桌子体积一定是不小的。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38公里路竹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张桌子，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2.7公里到2.8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整，高雄市的桥头区桥新二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路段是从金五路开始一直到桥新九路之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了。以及目前在市区也是有好几个路口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要来跟你做提醒。首先是在左营区有3个交叉路口都是号志灯停电，包括了自由三路和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崇利路和孟子路的交汇路口，最后是自由四路和自由四路184巷的交汇巷口都是号志停电。另外在高雄市古山区美术馆路和中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的林雅区光华一路和上志街口也都是号志停电的。也要提醒大家，经过不管是号志停电的路口或者是说号志灯坏掉的路口，都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接受东路高速公路下方，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的入口路段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文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中路和民族路的路口，往东的方向准备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同时在三民区的大中路和顶中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入口路段也是车多排队。以及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光街571号前面靠近秀峰街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光武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萧敬腾的歌曲《只能想念你》。

来自萧敬腾的歌曲《只能想念你》。目前从即时影像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男子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多速缓，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也要提醒，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39.5 公里，这边是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了铁架，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持续北上一小段，在338公里路竹的路段，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张桌子，那它是会影响通过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车流量是非常大的，车多不好走。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随时注意前方的行车以及道路状况。另外再次提醒，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39.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了铁架，以及持续北上在338公里路竹的路段，中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一张桌子，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2.7公里到2.8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北路84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树德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小港区高凤路靠近孔宅六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以及在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瑞兴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冈山区大德一路靠近冈彦路的靠近冈彦路31巷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

顺森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的入口路段，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喽。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整，高雄市的桥头区桥新二路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路段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桥新九路之间，所以如果你是会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以及目前在市区也有几个号志停电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三路和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崇礼路和孟子路的交汇路口，和自由四路还有自由四路184巷的巷口，目前都是实施号志灯停电。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9:25，待会下一首歌曲过后9: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etamine， 市值约新台币 1.1 到 1.5 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注意，并施以严格安检。求职网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五成的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七成四在求职的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 81.6 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四成还没找到任何正职，一成八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 17.8 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五成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四成三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3: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2: 调查也显示，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歌手邱君今年底涉嫌酒驾撞死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十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4: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十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5: 现在还有在喝酒？
6: 现在还有在喝
7: 酒？现在还有工作？
6: 没钱赔偿吗？
4: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

0: 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四天连假将至，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宜永泽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2: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四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3: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宜永泽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 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2: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0: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2: 是啊，
1: 哦，这样厉害哦。
0: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2: 赞同。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3: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4: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5: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6: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将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4: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5: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6: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4: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5: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6: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4: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球，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5: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6: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4: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5: 让我们一起搭。

0: 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2: 发热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发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用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40。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往南子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的冈山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同时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过了顶金系统开始一路来到了冈山之间，也是车流量非常大，车多不好走，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在台88往东的方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同时在东向的大寮出口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新营地磅站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中间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咯。另外市区的部分，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我想今天整体大家的心情都会相对的来说比较雀跃一些，毕竟准备要来迎接4天的连续假期了，各地的车流量也是比平常还要稍微的多一些些，还是要提醒你行经车多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羽泉和苏慧伦合唱的歌曲《还剩下什么》。持续的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在280公里，这边是新营地磅站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中间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

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万大桥的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经过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以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鹿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 2.7 公里到 2.8 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在进行坑洞修补的作业，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桥头区的桥新二路目前是正在进行刨铺工程，路段呢是从金五路开始一直到桥新九路之间。以及目前在左营区呢，也有三个号志停电的路口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自由三路和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以

及崇礼路和孟子路的交叉路口，最后是自由四路和自由四路184巷的交汇巷口。目前这三个路口都是实施号志灯停电，经过一定要小心注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说到中秋节呢，不妨就是吃烤肉啊，吃月饼等等的哦。那除了提醒大家，东西适度的吃就好，过于不及都不好哦。烤肉可以吃，但不要吃的太多，月饼同时也是。那在这两项之外呢，我想在中秋节的前后这段时间，大家最常吃的水果呢，应该就是柚子了。没错，要提醒大家，吃柚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如果你本身是有平常就有在服用一些药物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确认好它是不是会跟柚子有交互的作用，以免发生危险哦。由于呢，柚子其实它跟葡萄柚蛮像的，都是会影响到药物代谢的水果之一哦。所以如果你是有服用降血压药、降血脂药、抗心律不整或者是抗凝血剂等等的听众朋友，一定就要注意柚子不能跟药靠得太近吃哦。那如果想说，那如果不能吃柚子的话呢？如果有服用这些药的同时，可以吃哪些水果？那像是梨子啊、苹果、橘子、奇异果或火龙果等等的，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你是想要补充维生素 C 啊，可以选择芭乐、奇异果、橘子、小番茄都可以。那也要提醒大家，芭乐跟小番茄这两种水果呢，都是富含维生素 C 还有植化素的，对于提升免疫力来说很好。但是如果你是有肾脏类的疾病，那芭乐的含钾的量呢是在中等偏上哦，还是要小心的来使用。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愉快的度过中秋的连假。不过呢，烤肉跟吃月饼一定是免不了的，不过也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不要吃的太多。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仁爱三街靠近四维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高雄市同样是高雄市苓雅区仁义街和四维四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传出，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在加油站前面也有事故传出。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还是有几个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鹿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

相信大家对于连假期间呢，肯定都是有一些出去玩的想法，不管是开车出门，或者是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宣导哦，如果你是自己开车出门，那可能不免的就要可能开长途的高速公路，可能北上啊，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那要提醒大家，行车辅助系统，像是车道维持啊，或者是自动跟车等等的这些功能，它并不能完全取代自动驾驶哦。因为顾名思义，辅助驾驶系统它终究就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它并不能完全取代我们人为的操作，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开启了这个自动跟车或者是车道维持，那我可能我双手就可以离开方向盘，不做任何就是如果有紧急状况的准备哦，这样子是不行的。

另外就在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 1.2 公里，这边是靠近民族路的入口匝道，在外线车道还有辅助车道上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 1.2 公里，这边是靠近民族路的入口匝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9:56，待会在歌曲过后的10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丁婉。我是艾瑞克，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在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碰撞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6: 怎么啦？
5: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6: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

0: 你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0: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0: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好的，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又到了星期四了哈，所以今天也是同时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现场节目。目前呢有几个状况提醒您，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272公里左右，发现连续有两部机车骑上高速公路，非常危险，请大家多多留心下骑士还有自己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通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附近，发现有两部机车误闯高速公路，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这是刚刚过了新营地磅附近，有车辆爆胎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那它散落的轮胎皮是掉在279公里的外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另外在278.8公里的内侧也发现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所以请朋友行经北上的279还有278.8公里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哈，现在路上呢是有散落比较大的这个轮胎皮。之前国道3号北上的364.7公里，这是靠近关庙服务区的内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非常谢谢刚刚是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西向的路段，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沿线都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前镇区的二圣路188号靠近公正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二号附近加油站的这个路段呢也有车祸，林雅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仁爱三街277-1号靠近四维三路口，仁义街跟四维四路口都有车祸，陆续远景抵达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台北八线西向的万大桥附近沿线车都拥挤，现在车流疏解了比较好走，国道十号的东向 1.2 公里外侧车道现在的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但现场原先有比较拥挤车流慢慢在疏解当中。今天上完班之后是不是有连续四天假期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呢？是不是觉得好像是放假哦？那但是呢今天还是要认真工作，好好工作，让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欣赏歌曲，这是由潘玉文所唱的《好想放假》。

潘玉文的歌声好想放假，你是好想放假的人呢，还是还好呢？也有些人呢，可能工作的需要，不见得就有四天连续假期，说不定呢，每天都还上班，必须要排休啊。那因为我们是现场主持工作，同时我们主持人也都是轮休的一个状况。像明天中秋节，我就是排到要上班。那星期一呢，教师节，我就是正好可以放假一天哈，所以我是有三天的连续假期。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370公里，刚过了田寮交流道的中建车道，是有铁块、铝块之类的金属掉落物，当朋友们经过时候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370公里，刚过了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的情况已经通知了。还有在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64.7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内侧有轮胎皮散落。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嘉义系统交流道，曾经发现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而且是连续两部机车的情形，不晓得是不是已经离开，还是继续的往北行驶。如果说你看到的话，帮忙一下，看看到底它在的位置是在几公里的地方，

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过了这个嘉义系统交流道，发现有机车行踪。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有爆胎车停在路肩，而它爆胎的很多的这个大片的

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今年25号台风已经形成了，叫做苏力基，它目前的位置呢在北纬17.4度，东经135.6度，也就是靠近鹅銮鼻东南东方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以每小时22转18的速度朝着西北西前进当中。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是每秒20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是每秒28公尺，相当于10级风。那未来发展的趋势呢，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也就是星期天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期。如果说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它可能会北转呢，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相对的是减低一些，但是它如果说方向不变，朝着西北西前进当中，当然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影响就蛮明显的。不过大致来讲呢，明天假期的第一、第二天，甚至第三天，这几天的天气大致来讲都还算是 OK， 没问题，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好看的满月。可是到了星期天下半天还有星期一的天气，就要看看这个台风是不是会北转。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北转，对我们台湾的威胁啊影响都能够降到最低。欣赏这首歌曲，休假时我想的是，通常休假呢就是要放慢或者是放松，甚至要放空一下。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身边的长辈要好多多关心啊，有时候呢三不五时，如果说你是在外地工作的话，也要常常的问候一下。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家里长辈这个老的情况呢真的是非常的快速，有时候会已经觉得诶，怎么这个去年跟今年的身体状况呢真的是每况愈下。所以呢要趁着有时间的时候好好的多多陪长辈，那像是放假的时候呢都会跟我们的这个妈妈呢去安排这个吃饭啊聚餐，或者是大家去逛逛卖场之类的。因为老人家还是要让他多多的活动，有社交的这个行程呢，让他的这个老年生活不寂寞。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 363.3 公里，刚过了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好多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稍早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82公里，还有290公里左右的路段，也就是靠近竹崎交流道内侧，许多的金属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在国三南下的370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也是有铁块铝块的掉落物，目前都已经一一回报，希望尽快排除，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咯。上午的10:2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所以呢，台南分台的 FM94.7 也是同步的播出我们的节目。目前要行经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路188号特别住下，靠近公正路口，原先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所以留意一下路口安全。三民区的91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匝道，都是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的。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左右，大型车故障，然后它的轮胎皮散落在279还有278公里左右的这些轮胎皮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同时之前在280公里北上新营地磅附近中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捡走排除了。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三路跟台旅14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小心。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跟后安路口，稍早据报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杨丞琳所唱的《一小节休息》。

杨丞琳的歌声一小节休息，工作八小时来讲呢，中间还是要有片段的休息啊。比方说可能一直这个赶公文啊，或者是赶一些文件等等，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后要起身起来走一走，活动一下，甚至到茶水间泡个茶泡个咖啡好，来提提神。那有些人呢可能也是起来伸伸懒腰啊，做一些比较缓和的四肢肢体的运动，都让自己的精神状况维持一定的水平。所以呢稍作休息啊，这个五分钟十分钟也好，就是让接下来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目前在台北八线的西向凤山交流道沿线内侧，因为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导致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是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我们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台北八线西向凤山路段内侧配合移动性的施工，后方有出现回堵车流。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状况比较多，国三南下的3000公里过了田寮角道，中间车道有铝制铁制的铁块呢掉落在车道上，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63.3公里，刚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好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282公里，还有刚刚也有人说是290到291公里竹崎路段内侧有金属棒，好多根的金属棒散落一地，也已经通知处理了。高市方面，在大寮区的市道188线跟华中路口发生车祸，那另外在前镇区两个车祸地点，草衙二路跟后安路口，复兴三路跟台旅14巷口都有车祸在处理。刚刚呢，在台18线的东向车道46.4公里。就是靠近嘉义的番路乡公兴村，路面上有电线垂挂在这个车道上，现在经过处理之后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稍后在10点半关心一下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3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钟明仪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3: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2: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承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5: 那怎么没有带转？
4: 结果男子主动坦承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依托名纸、烟袋1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4: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将至，宜时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7: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8: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餐波也发现那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生。
7: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迎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第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 Arabi 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台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
1: 谢谢。
0: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王莹播报，谢谢收听。
2: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的有一点冒水的
3: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明先生，
3: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金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遇到车都不要心浮气躁的哈。现在呢，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路段，由于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了。在大流往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之前国道三号的路段有很多掉落物的讯息，包括了国道三号南下的370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靠近363.3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许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同样是国三北上的282公里，以及290到291公里之间的路段，也就是靠近竹崎交流道内侧，好多的金属掉落物，呈现这种条状的金属棒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在高市的前镇区的沱江街1-4号靠近民寿街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后安路口、复兴三路台旅14巷口都有车祸。大寮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市道188线接近华中路口车祸在处理。昨天地区也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翠华路中华一路口有事故，都请朋友注意一下安全了。

0: 继续在运势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音上线喽。雅音你好。
1: 丁婉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我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呢，是车流量很大的路段哦。然后呢，在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一路到冈山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

0: 冈山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呢，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有些路段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哦。另外呢，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哦，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就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子真的很多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提醒交通朋友们，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知道有关这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到9月28号，连续4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9月25到9月28号。连续4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家庭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这连假的4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这连假的4天内呢，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雅英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台八八线由于受到了施工影响，就是西向的凤山路段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导致后方回堵车流，但是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请大家小心通行了。高市的冈山地区大德一路跟冈燕路口据报有起车祸发生了，好，我们谢谢江大队再次回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感谢您。

很甜蜜的一首歌曲，滴滴滴哈，三个甜，甜甜甜。最近呢，我觉得就吃了好多甜食啊，因为您发现到这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许多的甜点特别的多，像是绿豆碰、月饼，然后蛋黄酥，好，这芋头酥等等，都是甜甜好滋味啊。那但是呢，吃了一个之后就觉得有点点过量了哈。我们在这个甜食还是要稍微控管一下，尤其是年纪越大，我们的新陈代谢越缓慢，所以这些甜食呢少碰为妙，即便要吃浅尝就好了，不要吃太多了。目前一些朋友回报路况了，行经在台八六线西向的九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外侧有不勾绳掉落，比较危险掉落，通报处理了。台八六线的快速道路西向九公里左右靠近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不勾绳掉落，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路段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后方有围堵车流。

现时间10:4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星期四哈，所以呢，平常收听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今天可以同步收听我们高雄分台的金广路透社节目。游来游去，刚才有分享一个状况，好，仔细看了一下，因为有些驾驶朋友可能在行经高速公路交汇点的地方，比方说从平面道路或者是一些系统交流道，都会有匝道一控管制，也就是说会有红灯的一个控管的一个车流的情形。那刚刚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是在高科东向衔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结果呢，它的匝道口是有红灯的匝道一控管制，可是前面一两台车完全没有减速，甚至呢没有暂停片刻，就直接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了哈。也就是无视于匝道一控管制的这个红灯的一个指示。他想说是不是驾驶人不晓得这个一控管制的用意呢？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行经高速公路口，尤其是在交汇点的地方，通常都会有一个匝道一控管制，也就是你看到红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要暂停片刻，就像是平常我们在这个平面道路的红绿灯的控管一样，看到红灯就要暂停一下，绿灯才可以前行啊。可是呢，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有些朋友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匝道的管控的灯号，也很可能呢是完全全然不知，也可能是不熟悉，所以呢我们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如果说在交流道口有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有红灯的这个作用的话，看到红灯就麻烦你要暂停一下下哈，等到绿灯呢，你的这个支线道或者平面道路呢才能够汇入到国道的主线道。这也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真的不晓得什么叫做匝道一控管制，我们用一指神功点一下，好，在这个手机上查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匝道一控管制了。明天开始的4天连续假期，同样的，有些车辆增加的同时，交控中心都会开启匝道一控管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做插播。

但是有些朋友真的他浑然不知，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做匝道交通管制，所以请大家对于这样的讯息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哈。其实现在查询这些网络的资讯非常方便。国道三号方面有好多的掉落物，北上的 363.3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一地，已经通知处理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70公里过了田寮交道的中线车道有铁制品，之前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竹崎路段沿线内侧车道有金属棒掉落。台八六线刚才有提醒您，西向的九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是有不勾绳掉落，也要特别小心。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只是开车骑车要有很好精神，养足精神再上路，平常工作也是如此哈。因为有些工作是非常的耗费我们的精神状况，所以呢，如果说精神不济啊，或者昏昏欲睡，可能都会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呢，也是要有十足的哈这个精神的状态，很好的一个专注的啊这个状况之下呢，完成我们手边的一些工作。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是《香香对话》。

现在时间在是十点五十六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目前呢，在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路段内侧，因为移动性的施工啊，所以刚才一度是造成交通拥挤，速度缓慢，大概是从大寮一直到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真的很慢，请大家稍安勿躁了。那另外呢，在台八六线西向的九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了。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有好多的掉落物，北上也是如此，在南下的 384.6 公里，这是刚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到排除。同时在南下的370公里田寮路段中线有铁制品掉落，也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的 363.3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轮胎皮散落一地，也已经陆续通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北上的282公里还有290到291公里竹崎路段内侧有金属掉落物。

刚在高雄市有几个路段是发生车祸，像是在左营区的翠华路、中华一路口，在冈山的大德一路、冈燕路口，还有三民区的明诚一路、鼎泰街二号附近有事故。稍早呢，在桥头区的桥南路71号附近也有车祸。原先在左营的翠华路、中华一路口车祸之外，现在左营地区还有个车祸地点刚刚发生。目前莲潭路跟胜利路口靠近莲池潭附近，好，也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当你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有时候为了抢那几秒钟啊，强行通过路口好危险呢、所以请您看清楚灯号，千万不要闯红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另外呢，接近路口的时候，如果它的路口是没有号志灯，或者是只有闪灯的一个作用，也希望你减速慢行，甚至要暂停一下，左看右看，确定没有车，我们再安全的通过，让彼此都能够平安抵达。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10:59，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7.7 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全台的路况汇诊之后，时间是11:02，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喽。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1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1度，晴朗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9度，下阵雨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慈怡了，拜拜。
4: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四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两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这里也很好，这里也很不错，哎呦，好纠结哦。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就想利用中秋连续假期去台南出游啊。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时间大家都出游，很容易塞车，找不到停车位。
3: 这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上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一切都不是问题。
1: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
2: 对呀，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很方便哦，可以查询交通资讯，帮你规划行驶的路线，还能够避开塞车路段哦。
1: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推出的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可以查询台南市区的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建议改成大众运输，顺便啊，还能提供附近路上的美食与古迹呢。
1: 哇哦，这么强！
2: 所以别担心，中秋连假来台南铁佗就对啦。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2: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3: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漂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2: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3: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11:1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公务段朋友回报哈，一些道路已经排除了，包括国道三号的南下370公里，靠近田寮路段中线调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到路肩做后续处理，没有影响到主线道了。还有之前呢，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靠近关庙服务区沿线364.7、363.3公里，有三路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同时我们谢谢交通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大寮区崇文街45号靠近民富街口发生事故，那另外是在小港区两个车祸地点，中山四路机场附近有事故，以及在沿海一路中钢路口车祸在处理，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福安路口据报也是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留意安全咯。刚刚呢，在台八六线的西向9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布沟绳掉落，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5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轮胎皮散落，都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还是要小心避开。有路况欢迎告诉路况中心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84.6公里，这是刚刚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继续欣赏的是张震岳的一首歌曲《跟着感觉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啊，所以也是同样的欢迎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目前台八六线快速道路西向的9公里仁德交道附近的外侧有布沟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中正交道入口匝道内侧有施工工程，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59.3公里，也有人说358公里都有看到一些轮胎皮。359.3是靠近顶金系统全线的车道呢，有零星的轮胎皮。那另外358公里靠近南子道顶金之间的内侧也是有轮胎皮，都已经一一回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同时还有个轮胎皮散落地点是国道三号的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也是轮胎皮。稍早呢，国道三号的南下413.2公里，这个位置呢靠近竹田地磅附近的内侧有大型车轮胎要使用的塑胶制品好掉落在车道上，都已经一一回报，在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同时云林的朋友有回报给我们，在云林地区靠近斗六市镇西里的辅文路20号，这边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祸点也提醒大家稍微留心一下路口安全啊，包括了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机场入口附近有事故，那另外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中钢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稍早呢，大寮区崇文街45号靠近民富街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福安路口车祸都还在处理当中。台南朋友要特别注意中西区的西门路民族路口圆环附近有事故，还有在友爱街的路段靠近永福路2段口呢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告诉警广

刚陆续还是有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六线的西向的九公里哈仁德路段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因为是带有铁钩子的一个布钩绳，非常危险。如果一时没有察觉到压过去，可能轮胎都会受损的。所以经过台八六线的西向九公里，要特别提高警觉。仁德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稍后11:30一起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两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及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林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捷湾曲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塌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受天气影响，预计今年10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4: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9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只有几天在10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我。”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全部的完工会在10月初来完成。
3: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林保署花莲分署6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7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2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1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7月底回收1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2组测安式卫星水位计以及1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2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3、4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好的期间哈，那个更换我们2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3号、4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5: 而且这20。”

0: 四号上午九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十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余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后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所谓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是一家团圆的日子，许多人都会和家人一起赏月、吃月饼、柚子及烤肉。提醒您，在全家团圆的日子里也要注意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彻夜狂欢，不要酒后开车，唯有平安健康才能跟家人长长久久欢喜过生活。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平安快乐。
4: 好的，大家都有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过中秋佳节哈，时间是11点37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在高雄的三民区靠近大丰一路288巷八号附近呢，也就是比较接近明诚一路到大丰一路口之间的路段，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中钢路口有事故，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福安路口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同时在桥头地区的桥南路71号附近有事故，大寮区的凤林一路128巷靠近178-1号的路段呢，也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台八六线的西向9公里仁德路段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除了在台八六线有不勾绳之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58还有359.3公里分别都有些轮胎皮散落。358是在内侧车道，359公里的全部的车道都有零星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同时国道3号南下的384.6公里刚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的最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道3号的南下呢413.2公里竹田地磅附近内侧有塑胶制品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补充在台南的路况讯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临安路二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其实很多人喜欢看满月，圆圆又圆又大的月亮，有时候呢其实欣赏弯月我觉得也蛮好的，尤其是上弦月，当这个月满之后就慢慢的月亮就会改变它的脸，不管是上弦月、下弦月或者是满月，其实只要是月亮我都还蛮喜欢的。来听这首非常好听，很这个可以说是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这是由吕方所唱的《弯弯的月亮》。

吕方的歌声弯弯的月亮，总是觉得故乡的月亮特别的漂亮，所以很多人离乡背井，在这个每逢佳节的时候被思亲，看到明月的时候也会想起家乡的一些好朋友啦、亲人等等。那也有些人觉得月是故乡明，就是故乡的月亮是特别好看、特别明亮的。因此呢，在明天开始的四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很多朋友都安排有返乡的行程，当然也是要事先的规划，有时候遇到塞车，尽早的能够改道行驶，节省一些时间。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出口沿线，据报说是车都拥挤，腰下匝道的地方有排队情形，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确保安全很重要，千万不要抢快。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的车辆增加了，所以现在开启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移控管制，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下。现在北上的车流好像感觉上是比较增加一些，所以呢，如果说车流量增加的话，都会开启移控管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靠近这个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呈现车多，在五甲系统到顶金路段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因此也有开启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移控管制。好的，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散落

0: 的轮胎皮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哈，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云专五就可以。台八八线方面的东向16.7公里，这是刚刚过了万丹交流道外侧跟一部分的这个路肩哈，现在呢是有小客车爆胎的情况，暂停在这里。在台八八线东向16.7公里，靠近外侧跟路肩有小客车故障暂停，那可能它的爆胎的这轮胎皮会散落一地。台八六线的西向9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喽。
1: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2: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3: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1: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来岐山。
2: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1: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4: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2: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1: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4: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岐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岐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岐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5: 哎，你们今年中秋节要干嘛？还在想要去哪里烤肉吗？
1: 对呀，每年都去那几个地方，今年有什么新景点吗？
2: 嘿嘿，那就去强势回归的屏东西市场吧。9月25号到10月4号，一连两个周末，有超赞的极客乐园好事中秋连假系列活动。
5: 没错，9月25号到28号，不仅采用室内室外双舞台，邀请王彩华、洪伟哲等多组艺人接力开唱。特别是9月27号的中秋烤肉趴，还有澎湖直送的百金仙科免费吃。
1: 真的假的？有免费仙科，还有演唱会？那不烤肉的人去会无聊吗？
2: 当然不会啊，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室内都有特色好市集，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逛轻食文创小物，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呢。
1: 听起来太棒了吧，有吃有逛又有音乐厅，
5: 那还等什么？今年中秋不用想去哪了，我们蛇就来去屏东西市场到顶行吧，逛市集。
2: 好，屏东西市场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点50分了，我是丁婉，欢迎随时锁定警广频道收听路况，掌握方向。好，目前呢，台八八线东向的16.7公里，靠近万丹路。

段，由于有爆胎车暂停，它是停放在路间，也有占用一点点的外线车道，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等待脱掉，对于当地的车流会有些影响。还有台八六线方面的西向九公里仁德路段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也已经通知了。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58还有359公里分别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中正出口三多出口沿线车都拥挤，还有在大湾的路段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国道三号南下的 413.2 公里竹田地磅附近的内侧有塑胶制品掉落，也通报处理了。目前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中西区临安路二段跟成功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跟安吉路二段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接下来安排的跟月亮有关系歌曲，蛮有想象力的哈，很多人都想要有朝一日呢到太空旅行，能够在月亮漫步，但是呢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你的愿望，因为你的钱不多，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太空的旅游还必须要有 money 哈，这个如果口口不多的话，或许呢只能够遥想，只能够幻想一下。来听这首歌曲，这是由徐若瑄所唱的《坐在月亮上》。

听歌曲是坐在月亮上，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好，刚过了冈山交流道，油布砂石车车牌当中有 KL 的这个英文字母，那它沿线呢掉落一些砂石，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特别注意一下砂石车的砂石哈，它并没有覆盖好，所以呢有漏网之鱼，因此呢沿线有掉落一些砂石，会影响到安全，大家小心慢行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三洲出口都有排队情况，大排长龙也是考验大家耐心，循序渐进的，不要心急哈，尤其是不要插队。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58还有359公里沿线都有散落轮胎皮情形。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413.2公里竹田地磅附近内侧有塑胶制品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好的，目前行经台88线要特别注意一下东向车道靠近 16.7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有故障车暂停占用路肩，还有一点点的外线车道。高市方面，三明区的鼎富路跟大中一路口有事故，以及在三明区的民族一路796号附近也发生车祸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月亮上跳舞，虽然说没有办法在月亮上唱歌跳舞漫步，但是在月光底下我们还是可以啊，趁着月光这个非常美丽的夜晚唱唱歌跳跳舞，吃着美食，来听这首歌曲月亮上跳舞。

在歌曲声中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0.8 公里过了民雄战备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南下的 260.8 公里过了民雄战备道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砂石车的砂石没有覆盖好，所以沿路散落在车道上，通知处理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在三多出口沿线都是在排队，下交流道的速度会非常缓慢。台八八线的东向 0.2 到 0.3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的外侧路间有枕木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台八六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都已经回报了哈，希望尽快排除，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60.8 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 12.3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88线东向 16.7 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比养鸡主笔永水哈。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也是传承客家文化、凝聚情感的好时节。邀请大家一起吃月饼、品好茶、话家常，感受浓浓的人情味。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庭芳，中秋节快乐！

快乐。如果说有规划一些行程的话，也要事先看看行进的路线的状况，尤其是碰到塞车，我们有口袋名单，遇到塞车能够及时改道行驶。时间是中午的12: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260.8公里，过了民雄站备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沿线有散落些砂石，通报处理了。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在三多出口沿线有大排长龙的情形啊，目前要经过这些拥挤路段，也是要小心一点点哈，也适当的保持距离一下。在台八八线的东向0.2公里，靠近五甲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枕木掉落。台八八线东向16.7公里，原先故障车暂停的状况啊，这个故障车呢，它是在靠近过了万丹交流道。停靠在这个路肩跟外线车道，目前都已经顺利离开。好的，补充在高雄的三民区鼎富路跟大中一路193巷口有车祸，三民区的民族一路796号附近的车祸在处理。之前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方向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 Ella 所唱的《南方的月亮》。

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呢，曾经车都拥挤，现在接近中午时刻哈，这边流量已经稍微的舒缓下来了。不过呢，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三多出口，依旧是要多点耐心。目前呢，在出口匝道有大排长龙情形，民族大中路口往国道十号也都是车都拥挤，速度显得非常非常缓慢。那另外台八六线的西向呢，这个掉路有一段时间了，是西向的九公里仁德路段外侧有布钩绳掉落，通报处理。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 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整木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了。接下来欣赏歌曲是徐佳莹所唱的《一样的月光》。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

0: 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欢欢喜喜平安过中秋，不要暴饮暴食啊，尤其是不要太

道94.7都会同时联播93.1的节目，所以今天呢，在云嘉南高屏地区同步都可以收听到金广路透社。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靠近民族一路796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一个巷口，接近民族一路的794巷口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还有稍早的前镇区的瑞福路跟瑞恩街口有车祸，稍早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大家留心咯。需要提醒您，台八八线东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有枕木掉落，那另外呢，在台八六线的西向9公里仁德路段外侧不够绳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同时在行经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路段沿线特别留意一下，刚刚砂石车的砂石没有覆盖好，沿路有散落一些砂石，已经通报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60.8公里过了民雄站备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

在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号。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孟庭苇很经典的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一阵子呢天气还不错，所以夜晚都可以看到月亮的改变。我觉得这天气好心情就特别好，尤其是晚上的夜色特别的漂亮。时间是12:22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明天来讲呢，台湾各地大致来讲的天气都还算是不错，应该是可以看到8月15日中秋这个明月高高挂在天空，好好的欣赏月亮。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抬头看月色看月亮的话，记得明天的明月一定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当然呢，或许我们都会大吃大喝来过节，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因为呢根据一项统计，很多人呢常常吃一些美食，他的美食呢通常是比较属于油炸的，或者是比较属于甜食之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吃多了，吃的比较过量的时候，你的体重呢也是偷偷的在改变哦，你的身材呢也慢慢的在变化当中。所以切记，如果说明天开始真的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比较偏甜食啦，或者是油炸类的东西，要特别节制，还是要忌口一下。的话，整个假期过完了，或许呢你就要开始伤脑筋，要开始减重了。那根据一项统计，就是有些人呢他在平常正餐之外，可能也会三不五时吃一些甜食，或者是油炸类，或者是像是零食之类东西，洋芋片等等。那这些东西其实吃了习惯之后，你的体重呢无形当中就会慢慢的改变。而且呢有些人常常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式的，就是可能心里想说，哇，最近工作好累哦，因此呢要犒赏自己，于是乎呢在晚上就会特别允许自己吃宵夜，可是吃完之后又很自责说怎么吃这么多的宵夜，隔天就告诉自己说要少吃，可能就原先三餐变成两餐或一餐等等。但是经过了几天之后，因为要承受工作压力，于是乎呢晚上又再度失控，又开始吃宵夜了。所以如果说你经常用吃来弥补自己，或者是来犒赏自己，就要特别留意。因为如果我们平常三餐正常的话，晚上再吃宵夜，这个宵夜它不是成为养分，而是变成一个负担，你的体重就会节节上升。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真的今天晚上吃了宵夜之后，明天再控制你的饮食，就是少吃，然后可能三餐变成两餐，变成一餐，其实这样子饮食不太固定的话，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或多或少造成一些影响跟伤害的。所以明天迎接4天的连续假期到来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下饮食的控管，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了。冈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沿海跟汉民路口据报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796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鼎富路跟大中一路的193巷口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260.8公里，要特别留意一下，过了民雄站备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散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冈

山路段沿线散落的沙石也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明天虽然四天连续假期，但是尽管的路况是不打烊的，主持人也会轮番上阵呢，来提供相关的路况。明天的中秋节丁晚也是有排班，必须上现场节目，不过星期一的教师节正好有轮休，所以呢，明天的上午十点钟我们空中再会，稍后再12点半关心一下金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由杨静继续陪伴着您。明天中秋佳节，我们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0: 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调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部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啊。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啊。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调整最低工资，
4: 调整最低工资，
3: 调幅 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 2%， 经济成长率则超过 11%。 依照过去审议原则，物价足额反映经济成长，劳资共享，劳团主张最低工资调幅应该达到 7.77%。 对于日前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提出 3% 的调幅，戴国荣则表示无法接受。
3: AI 红利的共享的部分也是我们琢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年才会提出来明年最低工资的调幅应该达到 7.7%， 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1: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记者 Jason 报道。
5: 美中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6: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基础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5: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

0: 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2: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3: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2: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用色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5: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用色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4: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进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下好市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下好市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7: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6: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延议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 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

0: 是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飞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六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3: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4: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3: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解释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6: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5: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49.8 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 157.9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3号南下 54.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

0: 日后双向左营端到顶经济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2线东向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65线北上 1.9 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4: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11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3: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整合、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兴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6: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哈，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5: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累计拿下1金3银10铜。今天鞍马王子李志凯下午将在鞍马决赛挑战3连霸。同样鞍马上阵的还有萧佑然。至于世界猫王唐佳红，则在吊环决赛初级全力争取奖牌。此外，台湾女篮八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四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7: 海派

0: 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1: 哦，这是两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0: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垂涎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垂涎男子的腹部有3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3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1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新义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3颗子弹底火无桩撞针击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4: 开刀取出有3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变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6: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男主新台币8080元。
5: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2: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泰籍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及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8: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获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7: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

0: 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2: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号、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3: 咱先来台南来三位的吼，那个台湾府啊，这个土地公，这个福德节，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啊，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啊、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对，陈阿公，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2: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敬福德祠的土地公是朵贝公，游行伟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贝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贝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4: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但经检验血液中的相关数值高得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4起的鼻咽癌个案。
5: 鼻咽癌其实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它在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说，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不痛不痒。
4: 许家芳副院长说，这起个案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4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157.9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3.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到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六二甲营道货车翻覆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1.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到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1: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呢、哦。
2: 1:05，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路段车流量蛮大的哦。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如果要在中正路出口来下平面，请要有心理准备啊，目前在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的永康出口之前，在南下的 319.1 公里，国一南下 319.1， 也就是接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内线车道呢传出了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市区路

况部分，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博爱路跟崇利路口，以及在民族一路1083号前面，在民族一路靠近崇爱路这一带都有事故发生。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五佛三路所发生的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的三民区也有车祸发生，在民族一路跟玉城路口，交通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请随时的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太妃堂所带来的夜来香。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顶金系统一路到冈山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请注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在北上要利用中正路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请注意在中正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南下的国道一号目前在冈山路段的车子也不少啊。那另外呢，南下的朋友在接近台南的麻豆交流道，指标是在299公里，邀请您注意到外侧有轮胎

移。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319.1 公里，在永康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三部车辆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请小心通过了。

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仁德路段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366公里，过了高雄的九如路入口之后，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利用国一往北啊，特别小心366顶金系统之前，在高雄的九如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在等待处理，而目前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一路到冈山沿线的车型速度会偏慢啊。高雄的左营区目前在休明街道跟至圣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那苓雅区的建明路跟正言路交汇地方同样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有路况再麻烦帮我们做补充更新。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再次提醒了，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之前的366公里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

0: 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之前，指标数我们稍微更正一下，是在 365.5 公里，而且不止两部车，总共有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跟外线有两个车道在等待处理。感谢来自国道公警五队提供进来的讯息，利用国道一号往北，在来到顶金系统之前特别小心，在九如路段有四部车辆的连环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外线两个车道，事故路段目前车子非常多，相当不好走，请您要留心注意了。另外呢，谢谢伟成告诉我们，在台十七线南下的双元大桥，在林园往新园方向上桥路段的号志灯附近停放了一部抛锚车辆，留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402公里，也就是过了长治之后有好多个塑胶栏分别散落在内线跟外线，当然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南下朋友过了长治小心的避开来。那其他部分呢，再次提醒了高雄的苓雅区在建民路跟正言路口，还有左营的修明街跟智胜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在 365.5 因为事故发生之后，后方车流出现回堵，所以呢南区交控中心在刚刚已经开启了五甲系统北上入口的匝道一空管制，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多加小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这是来自黄小琥所带来的歌曲《越爱越明白》。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长治之后，在内线在外线都有塑胶栏哦，请您多加小心。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的 359.2 公里，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啊。目前呢，在高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往国一北上入口沿线是车多的，主要是受到了在国一北上目前顶金系统之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已经导致后方出现回堵了。在国一南下的仁德路

但沿线车多，先前北上在中正路出现这个车多排队的状况，现在已经比较疏解了，也提供给您作为参考。1:26，来自陈奕迅所带来的 K 歌之王，稍后的1:30我们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听听931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影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

0: 减少。
1: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4: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形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3: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乡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5: 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乡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他正好是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5: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为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为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到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5号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5号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贤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9: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
10: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

1:37，欢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国道1号因为北上的 365.5 公里，这是在顶金系统之前呢，发生了四部车辆的事故，占用了中外两线，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了瑞隆路啊。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往顶金系统，现在沿线的车型速度偏慢，那连带的在平面部分呢，也受到影响。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过后往高速公路下方，准备要进入国一往北的入口，目前也出现了有排队的情形。在国十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哦。高雄的前镇区在二圣路跟武庆二路的交汇路口，据报有事故发生。先前出现在台88东向 0.2 公里五甲系统过后的外路间所出现的整木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刚刚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长治之后，有好多塑胶栏出现在车道当中，后续说有热心民众呢已经把这些塑胶栏通通移到路边了。在国一北上的 345.3 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了，外线车道呢说是有一些金属片，有些金属片出现在国一北上 345.3 的地方，它是在冈山地磅过后的最外线，请您要小心。那另外在国道3号目前南下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指标在 359.2 公里，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也要请您小心避开。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尽管还没有掌握到的话，要麻烦您帮我们来做补充我们的0800-000-1239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

就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 Hey My Sweetie。 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3.2 公里啊，往东的国史就是在左营往旗山这个方向， 3.2 已经过了顶金系统了，目前内线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那另外呢，在东向的仁武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332公里，就是在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啊，有铁架呢出现在最外线，一定要小心。受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365.5 事故的影响，除了主线车道有回堵之外呢，在台88西行的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目前呢也是车多进不来，那这个地方呢还有匝道已控啊，请您注意。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的前金区六合二路跟瑞元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前镇区的星光路七号前面，这是在星光路靠近中山二路接获有事故通报。那另外有人说呢，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北上入口的平面路段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了目前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路要往高速公路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尤其要往国一北上入口呈现了有回堵的情形，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事实上从五甲系统过后就开始出现了车多这一个状况，在目前的瑞龙路过后一路到顶金系统沿线的平均车速大概只有20-30啊，所以请在市区原本打算利用不管是这个中正路啊、建国路、九如路要来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啊，都建议您多加利用平面，然后呢在南子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应该就能够比较不那么 的痛苦了。北上目前是相当拥塞的，主要是因为在国一北上的 365.5 公里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市区路况部分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在高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过了辅仁路之后就开始不好走，稍早在前镇的二圣路跟武庆二路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杨宗纬的歌曲《幸福的风》。国道一号目前北上从五甲系统一路到九如沿线的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主要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出现回堵啊。那在国一北上的 365.5 所发生的事实上是一部砂石车跟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持续占用了中外车道，回堵已经大概有5公里了，请您留心。东向的国十在指标 3.4 公里，是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现在占用内线，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国十的东向的朋友啊，在顶金路段特别留心注意，在顶金过后的最内线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的。任何的状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台88目前西行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汇进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了国一主线车道事故回堵的影响，台88也连带的车多不好走。台86线部分呢，在西行原本接获在仁德交流道路段外线有布钩绳，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

好，没有错，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这起事故呢，已经回堵到了台88哈，连带的在凤山开始就是车多不好走。谢谢申维告诉我们的讯息，在目前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往顶金系统的九如路段沿线车多。台88在东向的凤山路段车流量也不小哦。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在 345.3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呢，在外线车道看到散落了一些金属片，请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来。国一北上在 365.5 公里过了高雄的九如路入口所发生的是大货车跟四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的在等待处理当中。国十往东的指标 3.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排除。利用国十往东过了顶金，请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外线小心的来通过了。

是来自 Callum Scott 带来的 God Knows。 好的，好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65.5 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哈，后方的车流正在逐渐的消化当中，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了。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65.5 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402.2 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8个篮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 3.4 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货车碰撞已经接获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 10.9 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5: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4: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5: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4: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5: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4: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6: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8: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07，天天931进入第二个小时，在国时东向，刚刚提到说 3.4 公里啊，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的内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在已经移到路肩了。那在这个事故地点所在的内线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啊，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小心的避开来。台88目前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车子非常的多哈。那至于在国一北上的365.5 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在等待车流的消化。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往九如，目前车子也非常多，感觉上廉价的车已经在午后涌现。好，朋友们在利用各个路段多加的留心注意，有路况要做补充或更新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2公里，这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了，内线呢有好多好多的轮胎皮哦，在国一往南，请您注意，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内线车道那些大大小小、零零星星的轮胎皮都要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来哦。

0: 走。
1: 来自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那你呢》，我有一种感觉哈，好像不少人在今天可能在下午过后就已经开始展开了他们的连续假期，车子真的好多哈。在目前的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接国石东向，左营往顶金系统出口会进国营南下，沿线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在左营呢，不管在大中路上，不管是要在文字路入口进入高速公路，还是来到民族路入口啊，要前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车子都非常非常的多。高雄的冈山区在介寿东路往东，下了介寿路桥，一样是在往高速公路方向啊，要汇进国营冈山南下入口，沿线车流量大啊，都是往高速公路在集结当中，请在平面路段多加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哦。

好，目前呢，在高速公路包括了中正哈，还有九如的入口匝道有排队的状况，那连带在平面的朋友呢，因为塞车上不去，平面的路段呢也是相当不好走的。几个事故地点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在大寮的万丹路60号，也就是在靠近黄昏市场附近有事故，三民区的正义路跟水源路口有车祸发生，小港区的大鹏路跟利群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同样在小港的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的交汇路口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在和平路口开始啊，在和平路呢进入中正地下道，一路要到高速公路沿线的车子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请留心注意了。原本是从辅仁路开始塞，现在已经塞过了那个中正地下道，从和平路口开始，整个车型的速度就变慢了哈。那么在国石东向的 3.4 公里，原本这个地方呢，据报是有事故发生，那一度接获排除了通知，不过呢，朋友们说在同一个地点看到有故障车辆停在 3.4 的路间，利用国石往东，请特别小心。刚才在事故发生之后的路段啊，据报在东向的 3.4 内线是有一些掉落物，那有人说已经捡走了，那现在呢在东向的 3.4 后续接获的是路肩有抛锚车辆，请您留心。在高雄的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下了介寿路桥往高速公路方向，尤其要往国一冈山南下入口的车子目前呢相当的多，车速明显受到影响，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了。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往顶金系统沿线的车子还是非常的多哈，车行速度明显受到影响。那么在台八八西向的朋友呢，凤山一路到这个五甲系统沿线塞得很严重，不过西行方向事实上从大发过后车流量就明显的增加哈，在今天这个时间点跟往常不大一样，西行往高雄方向从大发往五甲系统目前车流量逐渐的增加了。在国时东向的 3.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帮我们注意一下路肩呢有抛锚的小客车。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尤其要进入国一北上入口的车子是相当多的啊！留心注意彼此安全。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无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3: 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书，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2: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横穿。

0: 横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林的报道。
1: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城乡台二十六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寺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四至一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二十六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路段副段长郑永龙说，
2: 每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台二十六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1: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0: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3: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个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4: 我那个农业部的支持，今天我就做到这么好，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然后全程没有农费，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3: 农业部次长胡忠一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晚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3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你们今年中秋节要干嘛？还在想要去哪里烤肉吗？
7: 对呀，每年都去那几个地方，今年有什么新景点吗？
8: 嘿嘿，那就去强势回归的屏东西市场吧。9月25号到10月4号，一连两个周末，有超赞的极客苑园好事中秋连假系列活动。
6: 没错，9月25号到28号，不仅采用室内室外双舞台，邀请王彩华、洪伟哲等多组艺人接力开唱。特别是9月27号的中秋烤肉趴，还有澎湖直送的百金鲜科免费吃。
7: 真的假的？有免费鲜科，还有演唱会？那不烤肉的人去会无聊吗？
8: 当然不会啊，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室内都有特色好市集，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逛轻食文创小物，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呢。
7: 听起来太棒了吧，有吃有逛又有音乐厅，
6: 那还等什么？今年中秋不用想去哪了，我们蛇就来去屏东西市场到顶行吧，逛市集。
9: 好，屏东西市场不见不散哦。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1: 告诉您。

0: 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0: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0: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0: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38，目前在台八八西行的大寮到五甲系统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那东向的台八八呢，在指标 4.6 公里，也就是凤山过后大寮之前，有拖板车抛锚了哦。他虽然想停在路肩，但是也占用了外线。现在呢，在东向往屏东方向，利用台八八的朋友过了凤山，特别小心，在指标 4.6 的地方有抛锚车，是一部大型的拖板车哈。现在呢是占用了外线跟路肩。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沿线的车流量非常大，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同样也是车多的瓶颈路段。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的凤山南华一路要往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出现有排队的情形，平面路段呢车多上不去。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国一北上的入口，还有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国一北上入口，这两个入口中正跟九如都是非常不好来进入高速公路的，有排队上不去的情形，都要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有路况要帮我们补充更新，先跟您说声谢谢，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在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1: 我卸下了所有倔了的风，也没有了爱人的冲动，那颗伤透的心一切疮百孔，却还要被你牵动。
2: 我也想哭了有人哄，我也想流血有人宠，我也想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帮我们来整理路况。燕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起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4.9，也是在高科的路段，中间车道现在是有一起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公警员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么各位驾驶朋友预计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先往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来做通行，来避开这个事故。接着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来到了大湾路段，以及过了仁德系统来到了高科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仁德来到永康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南子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365.5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事故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疏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鱼缸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的出口，目前也都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从9月25到9月28日，连续的4天，每天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时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此外，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这4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与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做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燕婷帮我们所做详细的一个整理啊。那目前呢，在台88西向的大寮往凤山，然后要往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东向部分同样也是如此哦。我从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了台88之后，从五甲系统一路往凤山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啊。那另外呢，在高雄市区部分，凤山的建国路3段往西接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继续往西方向，从澄清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车子非常的多。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周边，现在同样呢也是车流逐渐的涌现，当然也就影响到了大家的一个行车速度啊，请注意彼此安全。国道一号北上的344.9公里啊，国一往北344.9，在高科路段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所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哦。那目前这起事故呢正在等待处理，在来到附近路段的朋友先行避开中线，利用内外两线来通过。事故点在国一北上的344.9公里。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43.3靠近高科出口之前的内线也有抛锚的小货车，谢谢潘先生告诉我们的讯息。那因为这个路段没有路肩，抛锚的小货车直接停在内线车道，没有任何警示，所以也导致后方出现了有回堵的状况，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再麻烦帮忙补充更新了，0800-000-123电话，感谢您的路况提供跟分享。

好消息传进来，在国道1号刚提到说高科路段 344.9 公里啊，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一度占用了中间车道，不过还好呢，排除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导致后方回堵了有4公里啊。应该是说现在呢，在一些主要路段车流量都不小啊，那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有状况出现就影响到了我们放假的心情，所以一路当中请全神贯注哈，那跟车不要跟太近了。台88西行的 21.8 公里啊，从潮州要往高雄方向，在 21.8 是靠近竹田系统的路段，看到有脚踏车出现在快速道路，请帮我们注意一下骑士的安全。台88在西行靠近竹田系统这一带啊，看到有脚踏车，不晓得他待会会不会汇进国道3号。好，一路上面在台88西行竹田系统路段的朋友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高雄凤山的建国路三段往西进入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啊，继续往西方向行进的九如一路，从澄清路往高速公路下方的沿线车流的速度非常的

缓慢，主要是因为车子相当多。在今天午后啊，突然之间好像大家已经开始放假了啊，从我们的车流量逐渐的来判断，这个车型速度变慢，有不少的车辆出现的一个时间点跟过往的平日不大一样，所以呢这个在连假前的午后之后，不少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开启了放假模式。好，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路平安，道路当中一路行驶，如果看到有路况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请麻烦帮我们做路况的补充更新，尤其是哪些路段如果车流的行进速度特别的缓慢，也帮我们做一些补充，感谢大家。2点52分。

就是来自优格男孩的 Take on Me。 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 345.9 公里接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就是在靠近冈山地磅之前的内线，目前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请注意这是在南下部分，南下的国道1号 345.9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之前的内线，两部车辆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呢，过了冈山往高科沿线，车行速度不缓慢，主要是因为先前在 344.9高科路段有事故发生，虽然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了有4公里，所以换句话讲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林庾澄庆所带来的808，目前呢在高雄陆竹的高科联络道往东，也就是往高速公路方向的高科联络道，现在呢一路往高速公路接近要汇进国一南下的车

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在台八八往东的指标 4.6 公里，东向的台八八，也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 4.6 是已经过了凤山，在大寮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故障停在路肩，也占用到了外侧，导致目前在后方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东向从凤山一路要往大寮，受到了车道缩紧的情况，所以车行速度是明显受到影响了。市区路况部分注意到，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沿线的大中二路，现在车子非常的多，不少车辆排

这是来自小猪罗志祥跟杨丞琳所带来的 In Your Eyes。 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周边，还有在国史从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的沿线，车子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另外呢，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方向要下翠华路，或者是往东要从华夏路来下平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两个出口现在都是

是有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哦。那另外呢，也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往西方向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目前呢，在很多的市区路段，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南子，还有在高科往鹿竹，以及在仁德往大湾一路到永康，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南下部分呢，台南系统往永康，再往大湾沿线的车流量也不小啊。那另外呢，南下的仁德系统往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鹿竹，然后尤其是鹿竹到高科之间，现在朋友们走得非常的辛苦啊，车行的速度相当缓慢，请特别的留心注意。国石东西双向那更不用讲了啊，现在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今天下午一整个红通通的，都是属于车多车行速度低于50公里的一个状况啊。在东向的左营端往顶金系统，甚至连平均30公里的车速都不到，考验大家的耐心，是极度考验。好，请大家呢还是要这个留心我们的行车安全。廉价的模式开启之后，当然开心之外，也一定要注意到安全才是最主要的一个您要去好好关注的一个事项，不要被任何的状况来搞坏了我们的心情，好吗？3:24。

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80.4 公里，也就是在大林隧道里面了，哦，已经过了大林隧道了。过了大林隧道之后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在目前市区路况部分呢，在左营利用大中快速道路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西向要在翠华路出口来下平面，还有东向要利用

华夏路出口都有排队的状况啊，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另外呢，在大中一路从民族路出口下来的路段，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西向车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周边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缓慢，请您尽量避开咯。

0: 景广新闻。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3: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哈，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2: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桃园内坜、中坜、右

0: 师、杨梅和国道三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一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1: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0: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一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拘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 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4: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获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3: 草屯警分局表示 ，M 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7: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来旗山。
6: 是要去旗山吃香蕉吗？
7: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就来旗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旗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旗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8: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6: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7: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旗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8: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旗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旗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旗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9: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10: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6: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将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9: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10: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0: 紫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2: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0: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竹茶，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2: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天寮月世界，
0: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2: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4: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5: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3: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4: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40，目前台八八西行的大寮到凤山沿线车流量大哦。那东向的台八八呢，说是在4.5公里的地方有一部大型车故障，停放在路肩，也占用到部分的外侧啊。那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驾驶呢在后方指挥这个车流，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这是一部抛锚车辆，大型车啊，出现在台八八东向的4.5公里，过了凤山之后，在大寮之前，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刚提到在台88东向 4.5 公里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路肩的这个状况，它事实上也占用了部分的外线啊，请注意。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中正开始一路往五甲系统出口，要会台88往东，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哦。那么从台88的五甲系统开始，一路到大寮出口，沿线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稍早在高雄市苓雅区的铁道街跟澄清路口有事故发生，冈山区的维新东街跟冈燕路31巷的交叉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大中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还有东向要下华夏路，都要有心理准备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啊，多加利用平面道路可能会更加节省你宝贵的时间。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周边车辆是非常非常大的哦，请留心注意咯。

好的，在国道1号南下的建国九如这一带，一路到五甲系统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事实上呢，就算是汇进了五甲系统，进入台八八，在台八八的五甲系统往大寮出口沿线都是非常拥塞的，所以要强烈建议朋友们赶快做好改道的规划哦。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三路靠近沿海四路，就是在沿海三路60号前面有事故，燕巢区的凤东路跟凤城路口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

0: 三点过五十二分，我的好朋友出现了。Hello， 邦尼。
1: 嗨，大家好，我是邦尼。
0: 待会儿四点钟要交给你忙碌了哈。虽然我希望交给你的是损的路况，不过看起来有点难以达成你的心愿。
1: 因为其实我今天下午在路况中心接电话的时候，就觉得哇，果然是廉价钱的车潮，
0: 对，跟平常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想要好好听歌，都觉得心里面哇，非常的纠结。因为呢，看着路况不断的进来哈，在听歌的同时，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子跟大家一起来享受。

0: 有听歌的乐趣，只是看到那个路况不断的进来，要觉得赶快把路况一个一个的告诉大家。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仁德系统啊，车流量非常大哎。
1: 这个路段好像每一次只要到其实礼拜五或者是连假前，
0: 对，那现在要从台八六要汇进国道一号的已经是严重的回堵了。那从我们的高速公路即时影像看进去，如果说要告诉你哪里不塞真的有点难哦。
1: 通常就是只要那边塞接着往南就是会一路车子都很
0: 多，对对对，所以看到的就是很多在外地的游子，他们终于要趁这个连假好好的回到南部来放轻松。
1: 对，
0: 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要先熬过这个塞车的痛苦，
1: 比较辛苦一点点。
0: 对呀、啊、对呀、啊、我自己觉得开车啊，在拥塞的车阵当中最害怕就是不晓得前方什么时候才可以豁然开朗。
1: 就是 一路的就是走走又停停，
0: 对对对，然后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比较疏解哈。尤其像我在过年期间以前常常南来北往，那种塞是才刚塞过一个交流道，前面的速度稍微变快一点点之后，接到下一个交流道整个又完全的回堵，就觉得这条路走起来还真的是漫无止境的感觉，
1: 就看不到尽头的感觉。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就是赶快把很多赛车的路段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像刚刚有特别提醒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建国九如一路到五甲系统，在汇进台八八之后，要进入到大寮沿线都在塞，你可以想象这个塞的有多严重了，
1: 就是一整条都是。有点走走又停停，然后甚至到台八八上面其实都还是非常不好走，
0: 而且更悲惨的是这个是我的下班动线，
1: 下班就会走这边但这边好像每到下班就是都蛮难走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后没多久，我就一直在盘算今天要怎么样来规划我回家的动线，所以也希望驾驶人可以先掌握到路况哦，可以先做好改道的规划，但是在国道上面可能只能够在拥塞的车流当中好好的发挥我们高度的耐心。待会儿四点钟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邦尼咯，
1: 那就待会见。
0: 我是杨静，祝大家平安顺利，那有一个开心的连续假期。明天的下午一点钟，我一样会在空中来陪伴大家，迎接连假的第一天，祝大家开心。我们明天下午空中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匝道有棉被掉落，南下 105.8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

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 4.5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1: 怎么啦？
0: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1: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0: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1: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2: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好的，那今天的这连假之前的下午时段哦，其实大概从中午过后呢，各地的路段车辆都是逐渐的增加，目前来说各地的车辆都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塞车在路途当中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要来跟你说一声真的是辛苦了，但是请务必要来发挥耐心，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那首先要持续来提醒的呢，是在台八八东向的4.5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肩呢有一台抛锚的拖板车停放，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个故障车辆的影响，现在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中正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出口，再转往台八八东向呢，从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中山高来转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大概在南下的中正路段开始就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在上了台八八之后呢，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一样都是相当的不好走。那除了在台八八东向沿路都是车多之外呢，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过后来到五甲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一样呢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也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凤山区，在顾平路跟凤顶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在台八八凤山交流道东向路口的周边路段，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国师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一样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那目前说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甚至是已经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中正路段。那另外也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建国路的入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已经回堵到了平面的路段了，所以准备要利用到这几个路段驾驶朋友，目前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另外也感谢来自草芽人的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安路728-6号往东的方向，这里有发生了拖板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现场的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再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哦。那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来送上的这一首是热腾腾的新歌，今天9月24号才发行的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要去什么地方》。

先前在台八八的东向 4.5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占用外侧路肩的这一台抛锚的拖板车，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总算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中正来到五甲系统出口，再会往台八八，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虽然说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相当长的车流，现在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准备利用到台八八东向的驾驶朋友，从五甲系统上来，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高雄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都是相当的不好走，以及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这里现在也是呈现了回堵的情形。而在三民区九如一路的双向，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之间的路段，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目前在北上的入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首先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要去什么地方》。而田馥甄暌违了三年，在今天9月24号呢，发行了个人的第六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要去什么地方》，里面总共是收录了十首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对于田馥甄来说呢，也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哦。在这三年当中，他也是沉淀了自己，然后呢，留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歌曲，才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那这一次的连续假期总共呢是有四天的时间，可能大家会想说，要去哪里走一走呢？如果说你对于艺术是有兴趣的朋友呢，接下来这个活动或许你就会感兴趣。这个是在屏东县立美术馆今天正式开展的展览，叫做板桐造化成果展的特展。那这个展览当中呢，是由成果展老师的一些典藏精选的版画，还有包括呢有一些油画啦、水彩等等的作品。那屏东县立美术馆呢，也向国立的历史博物馆的这些单位来借展，总共呢是展出了108件的展品。

那陈国瞻老师呢，其实是一位非常热爱艺术的一个专家哦。那他也非常的关注台湾在地的一些土地啦，跟人文的特色。那他的作品呢，其实通常都是从屏东的一些

府，所以呢这一次呢在这个展览当中也是会展出县府来典藏的这一些作品。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呢，其实陈国展老师他是非常喜欢金龟车哦，所以呢他曾经也是金龟俱乐部的车友，甚至担任过里面的会长。那这一次的策展团队非常非常的用心，他们透过当时这个金龟车俱乐部的一些资料，一路的寻找到了一台跟陈国展老师生前喜爱的是完全同款式，然后颜色也是完全相同的一台金龟车，然后就把这台金龟车给搬进了展场。所以呢这个跟版画有关的特展呢是从今天9月24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2月20号都在屏东县立美术馆来展出。如果说你在这个连假期间不晓得说要去哪里走一走的朋友，或许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活动的资讯了。

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的中华东路三段这一边受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影响，所以现在都已经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可以来多加的斟酌。在台南市的中华东路三段目前受到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的影响，整个路段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上午的4:26，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337.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轮胎皮散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南下在高雄到五甲系统，而包括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顶金系统，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鹿竹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而包括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现在的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以及在国十往东，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西向的仁武来到了左营端，目前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也都是呈现了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呢，也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以及在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这里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一样都是呈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如果说你准备要来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现在在中山高往南，包括从中正路段开始，一路就都是走走又停停，来到台八八上面之后，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都是车多。另外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出口，一样也都是相当的拥挤，都是相当相当的不好走。以及包括呢，像是在国道十号西向，我们刚提到说在民族路跟自由路的出口，现在持续都是回堵的状况，一路呢是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这个主线的路段，以及包括像是在北上的建国路的入口，现在也通通都是回堵到了平面的道路。请为我加油，要做自己最完美的英雄。这是来自阿杜所演唱的《完美英雄》。而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二路跟广东一街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事故。

以及在左营的军校路跟市运大道的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了车祸，正在进行处理。等一下4:30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席伯明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伯明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3: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伯明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

0: 据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了验证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3: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拿走新台币8080元。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1: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气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及北岸东半部地区，像是在宜兰花莲，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些零星下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了在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和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周休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周休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其实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朋友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6: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5: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6: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5: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7: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5: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7: 哦，这样厉害哦！
5: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

0: 做好停车的准备。
1: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3: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9，听完了警广新闻，继续回到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那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337.8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在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来到南下靠近鹿竹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轮胎皮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包括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包括在东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再往正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在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这个方向，现在的车流量一样也都是相当的大，请驾驶朋友发挥耐心。此外，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周边来到了高速公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翠亨南路跟中平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走走又停停。送上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 Sugar High。

烤肉啦跟月饼哦，可能呢还是要适度的来摄取哦，不然呢在连假过后，哇，看到这个体重，可能大家会稍微的觉得说比较紧张一点点哦。所以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期间呢，虽然说大家非常开心，一起来团聚，一起来吃吃东西，吃吃喝喝，但是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摄取进去的这个量，还有呢要来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的状况了。那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从高雄建国路开始呢，一路来到了台八八五甲系统的这个路段沿线都是有车多的状况。那目前南区交控中心是说，在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呢，这个回堵的状况都已经慢慢的疏解了，所以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国道一号来转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目前呢算是可以比较松了一口气，在南下的这个五甲系统出口先前车多拥挤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慢慢的缓解当中。不过在台八八先前说一路来到了大寮路段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还是要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那在现在这个下午时段呢，国道的交流道的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其中包括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准备要来上中山高冈山交流道沿线，驾驶朋友说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在冈山的介寿东路准备呢要往高速公路这个方向，现在车子都是相当的多。还有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从地下道周边开始一路往高速公路的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这边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像是高雄的凤山区，这里是在过皮路跟凤顶路的交叉路口，就在台八八凤山交流道东向入口的周边路段，也让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

另外呢，是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双向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车流呢，都是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路段了。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台86线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的车行速度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利用到台88的朋友，包括在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持续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台88东上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而持续往前来到了台88东上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这里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在连假前夕，各地的车流真的都是比较多，请驾驶朋友务必要随时的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送上来自张雨农跟同理所演唱《沙吼比来一阵光》。

0: 上的4:50听到的歌曲《沙猴比来 A 煎瓜》，目前在高科联络道接往中山高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随时注意下了，在入口这里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处理。此外，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渔港路靠近民政一街交叉路口，以及在复兴三路跟滇池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东雅路中油加油站的前面，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而在左营的富民路靠近立信路口，以及在桥头区的东林路靠近公厝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1: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2: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3: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4: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2: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4: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5: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4: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5: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汉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

0: 网路，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中午的4:55，继续回到下班聊斯克，我是邦尼。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高科联络道转中山高南下高科入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目前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往中山高南北双向沿线，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来发挥耐心。主要呢是在转往南下高科入口这个地方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此外呢，是在稍早之前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337.8公里南下靠近鹿竹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这个掉落的状况一样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都在多加得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可以直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这是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心闷》。那我想在连假前哦，大家塞在车阵当中，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也还是呼吁大家务必要来放松心情，务必要来专注，随时来观察前方的道路状况，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尽管都会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此外呢，也是要来补充一下，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中华东路三段这边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整个路段车子都非常非常的多，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来改道行驶。等一下5点钟准备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交流道，南下的三义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南下在15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南下185.9公里过龙井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65.8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交流道受到先前 14.7 公里事故已经排除的影响，后方车多定点。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东向大寮出口，还有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四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疏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

0: 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两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二十六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二十六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2: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3: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2: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3: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2: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3: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上午的5:08，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那九月份跟十月份的连续假期真的是还蛮多的，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是会。

可以趁着连假的期间，来规划、来安排一些出游的行程。而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其实高雄国际机场也是非常的贴心，为了要来因应接下来连假的这个旅运的人潮，所以呢，其实在9月4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呢，在这个出境的安检区来启用了第4的安检线，希望说在整个旅运的尖峰时段，可以来发挥到分流的效果，来让大家的这个等候的时间是可以比较缩短，也提升大家的整体的通关的效率。那因为有4天的连假，所以我想很多的朋友呢都是有规划了出国的行程，而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也是提醒大家说，在搭飞机之前呢，其实都是可以上到这个航空警察局的全球资讯网，里面有一个讯息公告的公告事项，可以来查询呢最新的这个出境啊旅客的一些行李安全的检查方式，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在出发之前可以来确认一下自己的随身跟托运行李的内容，避免说不小心的来携带到一些没有不能携带的东西，而这样子呢，或者是不能够托运的东西哦。因为呢，当你在过安检的时候才被发现的话，这些东西呢，恐怕呢就是会直接的被丢弃，而且也会增加到自己这个安检的时间。另外因为要出国的关系，所以蛮多人可能也都会来携带行动的电源哦。那也是要提醒大家，从今年的4月8号开始呢，其实每一位旅客可以携带的行动电源的数量呢，是以两个为限哦，是以两个为限，而且应该是要随身的携带，不能够放在托运的行李里面，也是要来妥善的进行防护。那另外呢，虽然说是要随身携带，但是在飞机上面呢，基本上都是不能够去使用行动电源来进行充电的。尤其在连假期间，大家都是要出国嘛，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有相关行程的朋友，还是会建议大家要来提早的出门，来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提早的到机场呢来办理包括报到的手续，还有呢来进行安检，这样子呢才能够呢让自己可以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于说在9月跟10月，我想大家都是摩拳擦掌哦，有要来准备进行一些出国的规划，所以呢相关的资讯呢就要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此外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在高科联络道接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入口，先前发生了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往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是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现在发生2部小客车的追撞了。如果说准备利用国十西向仁武交流道入口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的小心。现在发生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西向的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匝道。

呢，也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现在在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到澄清路之间的双向路段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还有在西侧的周边道路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而来到了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往东，准备呢要来会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现在的车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另外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东向沿线，以及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十东向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目前都是呈现回堵情形，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新南路，现在在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一样也都是车多多。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冈山区的冈山交流道附近，在平面的路段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驾驶朋友说呢，主要呢是因为在这个匝道的地方有实施了匝道的营控，有实施匝道的移控哦，

所以呢，导致呢在冈山交流道周边的平面路段现在都是相当相当的拥挤，相当的不好走，也是建议驾驶朋友来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咯。下午的5:13送上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哎，你们今年中秋节要干嘛？还在想要去哪里烤肉吗？
1: 对呀，每年都去那几个地方，今年有什么新景点吗？
2: 嘿嘿，那就去强势回归的屏东西市场吧。9月25号到10月4号，一连两个周末，有超赞的即刻月圆好事中秋连假系列活动。
0: 没错，9月25号到28号，不仅采用室内室外双舞台，邀请王彩华、洪伟哲等多组艺人接力开唱。特别是9月27号的中秋烤肉趴，还有澎湖直送的百金鲜科免费吃。
1: 真的假的？

0: 的，有免费先科，还有演唱会，那不烤肉的人去会无聊吗？
1: 当然不会啊，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室内都有特色好市集，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逛轻食文创小物，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上午的5:19，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而先前包括在高科联络道来转中山高南下高科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通通都是已经受到了排除。这两起事故呢，都是已经排除。不过在高雄的陆竹区，在高科联络道这边。在高科联络道呢，要转往中山高沿线，在南北双向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2公里，在南下的352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先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后续这一起车祸很快的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是有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下的方向，从新化休息站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关庙出口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在南下的关庙出口，准备要下出口的车子也是非常的多，已经回堵到了主线的路段。另外呢，是有两个故障车的状况要来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367公里，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而且它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在南下的367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请小心。此外，在国十往西说，在顶金系统要转中山高南下的这个草化线上面，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了，也是等待处理。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准备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就在草化线这边，现在有一台小客车爆胎停放，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那现在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国道路段驾驶朋友也是会比较辛苦，其中包括在南下从麻豆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大概都是走走又停停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现在都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北上从瑞隆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北上从冈山往路竹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国道三号呢，我们刚提到的在国三往南从新化休息站来到了关庙交流道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国道八号往东，从台南段上来之后，来到台南系统，再转往中山高，还有包括在西向的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现在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段上来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现在呢是呈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东向从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还有包括在燕巢到燕巢系统也是车多路。而另外在国属往西从燕巢过后，从燕巢交流道过后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

那另外呢，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还有在南下的永康出口，在出口路段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而在继续往南哦，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在南下的高雄建国，以及在中正，还有在瑞隆路的出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还有在北上的部分呢，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北上在高雄中正路的出口，还有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以及在北上的南子出口沿线，持续的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一样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西上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先前看起来也是有呈现回堵情形。以及其实提醒哦，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冈山交流道的附近呢，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那驾驶朋友说，主要呢是因为这边有实施了匝道的移控，所以导致在平面的路段一样也都是相当的不好走。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补充。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一段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送上来自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半导体产业再添投资动能，国内特用材料大厂达新建材料今天在桥头科学园区举行新厂动土典礼，第一期将建置半导体及关键原材料研发生产厂，进一步补强高雄半导体产业所需的特用材料供应链。黄义豪的报道。
3: 今年高雄积极发展半导体、AI 等科技产业，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设备、材料，产业链逐渐成型。这次新达材料进驻桥头科学园区，也让半导体材料布局再向前一步。高雄市副市长罗达生也表示，随着企业持续的投资进驻，将会带动产业的连结、人才的培育，让高雄科技产业聚落更加的完整，城市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4: 我们市政府真的在这六年期间，这个等于是这产业转型有成。那除了交通之外，其实以地方政府的角色来看，不只要照顾企业的经营，更要照顾员工的这个生活环境。我们在周遭有设许多的双语学校啦，相关的这个国中的一个或是啊高中等等，那这都是从照顾员工的角度来去看。好，所以相信这个我们高雄市政府绝对会让你们的员工来高雄这个做到非常的幸福，而且我们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3: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完善桥头科学园区周边的交通、生活以及教育等建设，和中央产业以及学界携手合作，让企业愿意投资，人才愿意留在高雄，共同打造更完整的产业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宗教不只是信仰，更是守护社会的重要力量。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基优宗教团体表扬大会，感谢宗教界长期投入公益关怀弱势。今年共有109家宗教团体获得表扬，公益捐资总额更超过了9亿7千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3: 市长陈其迈到场感谢宗教团体长期投入社会福利、奖助学金以及急难救助，在疫情、台风和豪雨等灾期也积极的协助物资的发放以及灾后的复原，是市府推动社会福利的重要伙伴。
5: 我们宗教大家很多谢我们关家，不管对环境，不管对我们的社会福利、社会进度等等，大家做了一个经济之外，我们在港会把我们请求来做社区房主，哦，啊，就是我刚刚那个做家里保姆，家里保姆啊，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一定来到家。来给大家表示感谢，真正感谢大家。
3: 另外，宗教界也积极响应净零转型，今年有10家宗教场所取得了低碳环保的认证。高雄今年共有109家宗教获得基优表扬，公益捐资近9亿7千万元。从急难救助、弱势关怀到医疗照护，以实际的行动投入公益，守护高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南铁路地下化通车进入倒数计时阶段，台南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多个局处参与办理10项相关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共同迎接新篇章。魏经理的报道。
6: 我们请市长帮我们摇铃一下，象征我们的站长。
7: 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火车站站长，宣告市府一系列。

0: 替铁路地下化暖身庆祝活动开始，台南市民翘首期盼的铁路地下化工程近期陆续完成了揭牌、铝勘作业等振奋的消息，台南铁路地下化也迈入通车倒数阶段。市政府以加油喜事的心情，从中秋连假起到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暖身庆祝活动。市长黄伟哲说，
1: 这是一个活古迹，而且是见证百年台铁历史的最佳样本，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10月18号迎接新的台铁站的第一班车。那么在10月17号呢，以及中间不管是国庆连假或是中秋节连假的时候，都欢迎来到我们台铁站新的站体，能够来拍照打卡。
0: 首场活动由文化局在9月25号推出月光驿站乐享时刻，邀请台南市交响乐团在台南火车站2楼廊道以铜管五重奏快闪演出。交通局、民政局、观旅局跟经发局等也都配合推出有活动，邀请大家一起见证这个改天换地的历史里程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消防又添空中神队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捐赠大型遥控无人机，最大起飞承重149公斤，还具备航时长又高抗风，提升极端气候及复合型灾害的救灾效率。秉持回馈社会、守护公共安全的理念，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以实际行动力挺消防救灾工作，捐赠大型遥控无人机一架，价值约新台币200万元，提供消防局投入灾害抢救、山域搜救及各项救灾勤务使用。义消港都无人机分队魏志荣分队长说，
3: 本次捐赠的大型遥控无人机具备大筹载、长时间飞行及高抗风能力，最大起飞重量达149公斤，并且具备最长约50分钟飞行时间，载货状态亦可持续飞行约30分钟，最大抗风能力达6级，适用于山区、偏远地区及复杂灾害环境，可依任务需求搭载大量救援物资。
2: 这架无人机有着优异的空中运输能力，克服地面运输所受地形限制，饮用水、粮食、医疗用品、绳索及其他救援装备快速运送到人员不易抵达的区域，降低救灾人员往返及进入危险区域的风险，提升整体救灾效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屏东县政府携手台铁推出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选用屏东鳗鱼制作，结合普烧与白烧两种料理方式，即日起到10月5号在全台指定台铁便当贩售据点限量上市。县长周春敏邀请民众品尝来自屏东的鲜美滋味。宋玲的报道。
4: 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5: 哦，这是两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4: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注意。宋玲的报道。
4: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程湘潭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4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

0: 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郑永龙说，
1: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0: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间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木兰。中秋节到了，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不论你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回家过节的路上，还是依然坚守岗位工作，都要特别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在这个充满思念与陪伴的节日里，我也想把我的新歌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送给大家，就像歌曲里表达的情感一样，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每一份陪伴与牵挂都变得无比珍贵。希望这首歌能像柔和的音符一样飘进大家的车窗，陪伴你度过旅途中的每个美好时刻。我是木兰，祝大家中秋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小港地区的学府路117号靠近大鹏路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前镇区的渔港南三路跟新渔四路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啊，请经过的车辆小心。现在下班时间，各地车辆非常大，像台88线往西，从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包括西向的凤山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今天车子也相当的多，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的话，现在也是车多。那西向呢，更是在燕巢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今天也涌入了大量的下班车潮，请您注意。除此之外呢，现在在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多速缓哦，所以燕巢交流道西向的出口有车多状况，还有东向的燕巢系统要转国道3号出口，现在也是车多。其余在高雄各地车辆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沿线是车多的，冈山的介寿东路还有燕巢区安昭路在冈山交流道下方周边，南子区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往东转凤南路之后前往南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都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一路来到澄清路双向哈，现在车子也是相当的多，包括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西侧周边也都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苓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也很多，包括高速公路北上入口

0: 现在是不好走的。那建国路本身呢，从辅仁路经过高速公路来到正义路往东方向，建国路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中正路呢，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也都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前往民族路往西方向是车多的。另外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石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南子区呢，目前左南路从后昌路到世运大道南下方向，还有翠华路哦，今天从这个海工东路开始经过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来到胜利路南下方向，包括大中快速道路的入口以及出口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民族路桥目前往北沿线车多，另外三民区的民族一路从建公路到大顺二路往北沿线也是车多。在神道台线高南公路过了路桥之后到八德二路南下方向，在小港的中山四路从平和东路开始一路前往中山中安路口往北沿线，前镇的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车多，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接壤，这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西区武胜路文前路口，另一件在北区成功路台南大饭店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九月份至交通安全月，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
3: 欸，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

0: 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时间来到了5:49，那首先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350公里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呢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快要靠近冈山交流道，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现在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了，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李中凯上线。Hello， 中凯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刻车流开始增多，在屏东市区车速路段位于屏东市的逢甲路段、民生路段、屏东火车站前行进往和生路口，目前车流都是偏多的。另外天色已转暗，请驾驶朋友上路前记得先开启车前大灯，前进上车路段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2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屏东市的瑞光路二段与大连路口，另外在里港乡的里港国中前。以上2件事故均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排除中，请驾驶朋友行进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谢谢钟凯。

0: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赶快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连线到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1.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目前内侧是有一起两小客追踪的事故，那么攻警员紧急拖吊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那么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一路来到了大湾的路段，路竹到冈山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子，来到路竹出口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瑞隆路路段要往顶金系统的西向出口，以及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系统要往关庙出口的路段，这些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瑞隆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九如建国路出口及渔港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从仁武一路来到左营段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非常非常多、非常不好走的路段。所以预计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从9月25号到9月28日，连续的四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开始到早上的五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来利用。此外，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四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四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与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

0: 5G 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我们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另外来补充一下，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台86线，不管说你是在关庙这边准备接往国道3号的路段，还是你是在仁德系统这里要来接往中山高，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哦。如果说你在这几个路段朋友尤其你在台86准备要来转往国道3号，在关庙路段，或者是呢在这个仁德系统路段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的南北双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加的斟酌行车的路线。另外呢，也是有朋友持续提醒说，在冈山交流道的附近哦，持续的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呢，是因为匝道移控的灯号不一致的关系，所以导致在周边的路段车子都是非常的多。那这个状况已经通报给相关的单位。如果说你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冈山交流道的话呢，可能在周边的平面路段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也可以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渔港南三路跟新渔四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小港的学府路靠近大鹏路的交汇路口，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现在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左营的翠华路，从海工东路来到了大中快速道路沿线，还有包括呢在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其中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不管是在入口还是在出口的地方，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情形。那刚刚我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指标350.2公里，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这一起车祸还在持续处理，而目前在北上从南子往冈山沿线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好走。送上来自四野所演唱整个秋天都爱你，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的6点钟，我们准备要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欢迎你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心情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先前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到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况由黄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
2: 有那么严重吗？妈妈

0: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0: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后，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吼，在游玩期间吼，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吼，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吼，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管道，第1处是台20线的88K 加540，也就是圣进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那就是一次一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20线的99K 到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也就是台20-093线 1K 到 2K， 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6:09，继续回来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直飙309.9公里，也就是在曾文溪桥的路段，现在说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个路段本来车子就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准备来到曾文溪桥路段，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南下直飙在309.9公里，在内侧车道呢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而目前在整个南下从麻豆一路往南下方向来到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情形。

那另外一起还在持续进行处理的交通事故呢，是在北上的 350.2 公里，在中山高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里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往冈山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这一起在北上靠近冈山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的方向，就在高速公路涵洞之前，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休旅车故障停放，后方是有摆放了警告的标志，但是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子蛮多的，再加上有故障车，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往东，就在高速公路涵洞之前，在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休旅车停放。而目前在苓雅区的建国路到九如路这边是到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还有包括在建国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沿线持续都是车多多。那其他的车多地点，其中也包括在苓雅区的中山二路往北，从新光路到三多四路沿线，还有在南子区的外环西路往南，从嘉昌路来到了左南路，以及在南洋高架桥从学专路到朝兴路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从海工东路到大众二路沿线，以及在三民区的自由一路往南下方向，从察哈尔一街到石泉一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扩建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五福二路的交汇路口，刚刚都有收到事故通知。以及在台一线北上的301到300公里，这边是在台南关田的路段，说在机车道上面呢有一些石头散落一地，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另外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的北上，大概是在354公里，从男子交流道会上来之后呢，在外侧车道有一台拖板车故障停放了。如果说你是利用北上男子入口上到了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在这个入口上来之后呢，在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停放，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还是提醒大家哦，在连假之前的下班时间，各地的车辆都是非常非常的大，请务必发挥耐心，也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现在外头天色已经是完全暗下来了。

0: 这里也很好，这里也很不错。哎呦，好纠结哦。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0: 就想利用中秋连续假期去台南出游啊。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时间大家都出游，很容易塞车，找不到停车位。
2: 这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上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一切都不是问题。
0: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嗯，
1: 对呀，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很方便哦，可以查询交通资讯，帮你规划行驶的路线，还能够避开塞车路段哦。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推出的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可以查询台南市区的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建议改成大众运输，顺便啊，还能提供附近路上的美食与古迹呢。
0: 哇哦，这么强！
1: 所以别担心，中秋连假来台南七头就对啦。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哎，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3: 我的人心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的真好哎。
2: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4: 赞同。
1: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3: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2: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1: 那可要花一笔耶。
3: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1: 好好好，听你的。
2: 不是听人勋欧巴的。
3: 是啊。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0，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09.9公里，在曾文七桥上面内侧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在南下的曾文七桥的路段，先前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目前在过了麻豆之后呢，沿路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

那另外呢，是在稍早之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4公里，从南子入口上来之后的外侧车道，在外线车道呢，有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停放，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350.2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内侧车道有发生了2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一样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

因为呢，也要感谢来自前镇分局的回报哦。目前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在瑞隆路跟瑞东一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出现了自来水管线破裂的一个状况，导致路面呢是有出现了坑洞。而目前自来水公司已经到场了，正在进行抢修当中，现场呢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再次提醒，在高雄的前镇区，就在瑞隆路跟瑞东一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没有办法通过，有抢修的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行驶在前镇区瑞隆路的驾驶朋友，来到了瑞隆路的驾驶朋友，准备呢要来靠近瑞东一街的时候呢，就要麻烦你来提前的改道行驶，避免来进入到这个施工的路段，现场有进行管制，请大家务必要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行。

另外呢，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4.3公里这边，是从南子交流道上来之后哦，有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请多多小心。从北上的南子入口上来之后，我们刚刚是有接到说在外侧车道有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又有收到说在北上的354.3公里，一样是在外侧的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那总之呢，如果说你是利用到中山高北上从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上来之后的驾驶朋友，就请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了。这里现在呢是有事故以及故障车的状况，都是正在等待处理。

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澄清路跟文享街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光华一路跟青年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的民权二路跟民寿街口，小港在平和东路跟平城街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另外呢，一样是要来持续提醒哦，如果说是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包括在南下的麻豆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南下从顶金系统往高雄，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还有包括北上高雄往顶金系统，在衔接往国道十号沿线，以及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路段。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这个仁德的出口，以及在南下包括在高雄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的瑞隆路，以及在九如建国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情形。而在北上的部分，包括在北上的高雄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北上在顶金系统，北上在南子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南下从新化系统来到了关庙出口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回堵的情形。而在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持续都是车多多。国十往东从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转往中山高沿线，还有包括在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以及在西向从仁武来到了左营段，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也包括或像是在西向的仁武出口，还有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一样都是有呈现回堵到了主线路段的情形。那另外呢，也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出口，其中包括在西向的凤山交流道出口，沿线的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在节目尾声送上这首来自陶喆所演唱的《陪你》，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声当中，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00一样再来交棒给小凯，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93.9万元，时薪205元。暑力及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将近3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6: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光。

0: 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1: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将从今年10月起推动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4: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项有包括3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资源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3: 计划从今年10月起实施3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学生有及时保护。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卫福部长施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人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6: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啊的相关的啊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7: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5: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证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8: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9: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

0: 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省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6: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一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5: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

0: 杨新台北报道。
1: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6月入侵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国机国造写下全新国防自主里程碑，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今天从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由董事长曹敬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7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修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及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3: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踵而至，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

0: 相关的这些零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1: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秀梅表示，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想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4: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3: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6: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路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六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74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5: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19岁的阴性男子和21岁彭姓男子日前爬上淡江大桥，在桥塔下方的混凝土表面及护栏喷上黑色涂鸦。案经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将两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关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四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彭姓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8: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彭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7: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彭姓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阴性犯嫌驾车接应离去。他们遭逮之后，供称仅是为了有趣才会铸下大错。淡水警分局长

0: 谢明杰呼吁，丹江大桥是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新北市重要地标。民众如果任意破坏或是攀爬公共设施，除了必须负担相关赔偿责任，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违停的汽车悬挂假车牌，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查获模拟枪和空包弹，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巡逻员仅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3: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以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七个。
4: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5: 啊？
4: 震爆枪？玩具枪吗？
5: 你给我看啊！
6: 还有价钱啊、哦！
2: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2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2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8: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7: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路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路交友应提高警觉，不会汇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9: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八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10: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是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9: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4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8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30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新闻最后关心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61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七十八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五十。

公里。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二十公里。台七十四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北同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六十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五十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尖，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尖到左营不到五十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哦，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 0.6 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6: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6: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5: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6: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5: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6: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7: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

0: 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晚上的七点钟，各位寒冬路还在紧握，灵魂呢已经被工作吸干的社畜朋友，还有便当都还没有开动的大家，听见声音通通都打起精神啦！这里是 FM93.1 轻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轻广台南台。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是你们今天晚上的专属李丁阿北，最帅气的小凯，准备带大家一路听好歌，一路欢笑，顺便把今天老板主管对你翻的白眼，还有客户无理的要求通通打包，有音乐原地火化。不管你现在是卡在国道上怀疑人生，还是摊在沙发上准备进入生人勿近，谁吵我我就跟谁喵喵的马铃薯模式，来把收音机抓紧了，音量给它吹下去，心情不美丽没有关系，跟着小凯一起把它嗨翻天。我是小凯，这里是乐咖事务所，今天晚上七点到十点，好歌曲不断，准备好了吗 ？You ready？ 乐咖事务所大门已经开启了，赶快进来坐坐喽。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7:11。那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状况呢，其实很多路段都是蛮拥塞的，也有传出了不少的交通事故。那目前高速公路现在的状况如何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请燕婷上线来为我们说明。燕婷你好，晚安。
1: 小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起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1公里，也就是在高雄建国路的这个路段，目前是有一起连接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那么工警员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请预计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以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点。在南部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一路来到了大湾路段。过了路竹要往冈山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一路来到冈山路段。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系统要往关庙出口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子很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三多热龙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从9月25开始到9月28日，连续的4天，每天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此外，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4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与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国道疏导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我们也谢谢燕婷哦，在百忙之中呢还不断的帮我们提醒跟补充相关最新的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资讯。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7:14，各位听众朋友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和教师节的连假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开心到已经开始放烟火，期待到不行，还是苦命的你现在人还在办公室加班，盯着荧幕叹气，又或者你

已经拖着行李箱在机场的登机口准备起飞去度假了呢？不管你此时此刻人在哪里，正在忙些什么，只要你打开手机，动动手指头，透过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来做线上收听，就能够随时找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用担心，不管几点，不管你在哪里，小凯还有警广以及我们高速公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所有的好伙伴们24小时从不打烊，都会在空中一直陪伴你。所以啊，今天晚上不管是要开车赶路回家，还是准备收拾行李，把音乐开大声一点，跟着小凯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连假前夕咯。

晚上的7:15持续的为您更新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呢，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往新市方向，这边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呢，指标是在 367.1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这边中线车道呢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在国一南下呢，指标 310.4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呢，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约是4公里左右。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国一北上，指标是在 353.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好，那么呢，国道一号的北上男子出口呢，这边是车子很多，走走停停，目前已经回堵到顶尖系统的路段了。至于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指标是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呢、哦，有一部 Autobike 不小心误闯上来了，而且还不断的在变换车道。那刚刚说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最新消息，目前呢，这部 Autobike 已经骑到了靠近南州系统南州交流道这边喽。好，那刚刚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 353.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好，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部分呢，指标是 256.1 到 256.3 公里之间，鳌谷交流道的路段有散落轮胎皮，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3号南下九如出口，出口匝道呢，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有更多的路况呢，欢迎你随时补充，随时更新。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晚上的7:17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3天3夜》。

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三天三夜，有没有让你打起精神呢？晚上的7:22，持续的在空中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提到说呢，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是 367.1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车道呢，有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那如果你是在这个车阵当中的话，麻烦你多多发挥你的耐心。那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是有多起的交通事故发生哦。稍早在国一南下呢，指标是 310.4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那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也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的一个状况。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往新市方向呢，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那至于在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353.6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到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是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的外侧和外侧路肩这边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而且还在不断的变换车道。那目前根据最新消息呢，它是已经骑到了南州这边。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因为它有时候摇摇摆摆的，会不小心的骑到外线的车道这边。好，另外有驾驶朋友反映，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指标是在347公里，在靠近新化系统这里，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时速呢只有不到20公里。好，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华山路和山民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澄清路和包阳东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瑞兴街和瑞祥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冈山区有两起事故，包括公园东路过了寿华路，以及公园东路56号寿亭国小对面，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另外呢，在高雄市的燕巢区恒山路59号，在树德科技大学旁边也是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我们再留意一下关于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呢，在很多地方呢都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首先我们看到在国一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过了台南系统一直到永康到大湾这边呢，都是呈现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那目前时速呢最低只有不到30公里。再继续往南看呢，在国一从高科一路到冈山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的，时速不到70公里。再往前呢，国一南下南子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的瑞隆路出口呢，这边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从瑞隆路一上来一直到南子这边呢，时

速是只有不到40公里。再往前看一点点呢，国一北上高科一直到鹿竹呢，这边也是排队的状况，时速不到60公里。好，我们再来把焦点转到东西向的部分哦。在国道10号左营段 一上来呢，到点睛系统双向这边呢是时速更低的，只有不到30公里。继续再往旗山的方向，国道10号呢从燕巢一直到燕巢系统到林口这边呢，时速呢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我们关心到国道8号，国道8号从台南段一上来呢，过了新吉一直到台南系统双向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不到70公里。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呢 一路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一点，比较不好走的，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好，因为现在呢是已经是连假前夕的晚上了，有很多人呢会利用这个时间点来上高速公路，不管你是要返乡或者是要出去游玩的朋友，麻烦你塞在车阵当中，一定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晚上的7:26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随时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7:26，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 FM93.1 警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警广台南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好的，我们现在送上的是周汤豪的《帅到分手》，那等等呢，就来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的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柔淳报道。
1: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户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户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2: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1: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5: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6: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柚文旦的一个使用。
5: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

0: 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2: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3: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1: 哇，沿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2: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3: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2: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3: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2: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2: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4: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4: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4: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5: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比亚第一组比永水哈。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也是传承客家文化、凝聚情感的好时节，邀请大家一起吃月饼、品好茶、话家常，感受浓浓的人情味。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庭芳，中秋节快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9。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大家都掌握住了。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心情放好轻松，继续呢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继续带你好好的放轻松一下喽。

7:40，小凯持续在空中陪伴您，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动态消息。目前呢，在国道有几个地方是有事故传出的。首先呢，我们关心在国道1号中山高，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再来呢，同样是国一南下在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往新市方向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北上指标是落在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国道1号北上南子出口这边是车多，已经回堵到了顶金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再来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三南下指标是在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这边是车多，许多驾驶朋友反映说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同样是国三南下在九如出口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等到排除的通知哦。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指标是落在415公里，那靠近竹田系统的外侧和外侧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回报，目前呢是已经骑到了南州的交流道，那不晓得它会继续骑下去还是会顺着交流道就下了匝道出口，再请驾驶人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哦。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部分指标是294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呢说是有一个木头掉落在这边。好，那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呢，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呢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这么长哦。好，同样是稍早有事故在国一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中线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也是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的位置。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仁武区往鸟松的方向过了新西路中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事故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站前南路27号靠近蔡公一路也是有事故传出。另外在燕巢区横山路59号树德科技大学旁边也是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路网图部分，现在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呢，从冈山到高科到鹿竹这边呢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再来呢，国一的北上路段呢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况，时速只有不到50公里。好，再来在国一南下的部分，从安定过了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再到大湾呢这边走走停停，车多呢只有不到40公里。继续的往前来留意哦，在国一南下男子过了顶金系统再到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呢，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50公里。我们把焦点转向在东西向的位置，目前呢在国道10号，如果你是利用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双向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国道10号往高雄方向的朋友，从国道10号的仁武这边呢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时速也是只有不到60公里。再来我们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快速道路台88呢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指标是5公里，一直到衔接到五甲系统要到国一北上的这边呢，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回堵了将近5公里这么远。麻烦驾驶朋友呢在车站当中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小凯知道呢现在呢不管是要回家或是出游的心情我们都懂，但是路上车多千万不要急不要抢，安全永远是回家或是出游唯一的路。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你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把心情交给小凯。我呢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轻松又舒服的好歌，让我们一起用好心情把塞车的烦恼还有烦闷统统给融化掉。油门踩好，保持好安全距离，我们呢等等就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来自王心凌的《爱你》。

7:48，来自王心凌的《爱你》。这首歌呢，想必可以让我们塞在车阵当中的好朋友，舒缓一下烦闷的心情。晚上的7:48，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首先呢，来关心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呢，往西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在指标5公里到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从大寮路段一直到五甲系统呢，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回堵大约5公里哦。那台61西滨快速道路往南的部分，指标是在294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呢说是有木头掉落在这边，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接下来关心到在高速公路的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指标是347公里的位置，靠近新化系统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很多的驾驶朋友反映呢，仪表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再来呢，是在同样是国三南下的部分，在九如出口的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部分呢，在靠近南州交流道有一部 old bike 误闯上来了，那目前呢不断变换车道，一直在外侧路肩和外线当中呢不断的在变换车道，请行经过在国三北上南州交流道附近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这辆机车，它还有没有被引导下去哦。再来是国道1号的部分，也是非常多的状况哦。在国一北上，指标是落在364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南侧出口目前是车多，已经回堵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再来同样是国一南下，在永康交流道的入

口匝道往新市方向，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再来国一中山高北上呢，指标是在 350.2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回堵了大约5公里这么长，那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好，补充一下，稍早呢，在国一南下顶尖系统的入口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呢，从这个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到永康，到大湾这边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再往前看一点点，国一南下呢，从鹿竹到高科到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到高雄瑞隆路沿线，全部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从瑞隆路一上来，过了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一路到高科鹿竹这边呢，也是呈现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再来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上来呢，到点金系统双向呢，这边也是车多，那目前时速呢是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国道10号往高雄走的朋友，从仁武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时速是只有不到60公里，走走停停。好，再来在台88呢，在往高雄的方向，从大寮这边呢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所以麻烦行经以上的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保持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来做行驶，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晚上的7:52，继续为你播放好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怪兽。

怪兽 Monster 来自 Yuki 徐怀钰，想当年呢，徐怀钰也是非常红的歌手，而且呢，很多的少男都为他为之倾倒。晚上的7:56，再次的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64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呢，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国一北上呢，男子出口这边呢，车子多，而且呢，已经回堵到顶金系统的交流道了。再来呢，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了大约是5公里这么长。补充一下，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入口匝道呢，往新市方向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呢，在国道三号指标是南下指标是在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这边也是车多，很多的驾驶朋友反映说呢，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另外呢，在国三南下九如出口的地方，出口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再来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目前呢是在靠近南州交流道的这边呢，是有一部 old bike 不小心误闯上来了。那目前呢，它是在外线和外侧路间呢不断的变换车道。那不晓得呢，相关单位有没有把它引导下去的？如果你是行经过在南州这附近的驾驶朋友，也可以帮我们回报一下目前这部 old bike 它的状况是如何的。更多的状况欢迎你随时补充，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了，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接近整点了，开车出门在外平安顺畅最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现场连线到台北总台，听听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驾驶朋友快把你们的赛车手雷达打开，歌曲过后马上为大家送上全国的及时路况会诊。7:58为你送上来自911的爱丽不打动。

0: 8，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1: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2: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3: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0: 提醒你现在时间
1: 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六一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2: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

0: 测，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中秋佳节将近，我是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鸟松分队的分队长郑仁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烤肉欢乐多，但是用火安全可不能忘，烤肉时请选择安全通风的场所，远离易燃物，使用瓦斯木炭也要特别注意火源，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引发火灾。开心烤肉，平安团圆，才是最幸福的中秋节。我是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鸟松分队的郑仁君分队长，祝福金管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晚上的8:07，非常感谢台北总台带来的全国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开车出门，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风，平平安安抵达目的地。听完路况呢，悬着的心哎，还不要放下来咯。接下来的时间呢，乔凯继续留在乐咖事务所陪伴大家，把 FM93.1 金广高雄台、 FM94.7 金广台南台给锁定好，好音乐继续给他催泪。当然呢，路况资讯也不能少，有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金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提供服务了。8:07持续的提醒您了，首先呢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高雄的方向，指标呢从5公里一直到五甲系统呢，也就是从大寮到五甲路段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回堵了将近5公里这么长哦。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部分，指标是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说是有木头散落在这边，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好，再来在国一北上呢，南子出口这边是车多回堵，那目前已经回堵到了点金系统交流道这边，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了5公里。再来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往新市方向，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好，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南州交流道这边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那不断的在外线和外侧路间变换车道，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九如出口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补充更新，稍早提到在国一北上指标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交流道，内线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我们关心在路网图的部分，首先我们关心在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一直到鹿竹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走走停停，时速落在不到50公里。再来是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到台南系统，过了永康一直到大湾呢，这边也是车多排队，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是国一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瑞隆路的出口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国十要往旗山方向，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呢，这边是时速更低的，只有不到20公里。

那包含稍早提到的目前在台八八的方向呢，台八八这边是双向，从五甲系统呢到凤山一直到大寮呢，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麻烦你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开车安全车距，并且呢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循序渐进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资讯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的，8:10，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一边开车的同时呢，一边小可来为你更新最新的亚运最新战况。首先呢，是电竞场上传来了好消息，在名古屋亚运的永劫无间项目当中，由陈尚义、还有郑旭佑、严凯恩、叶之瑜所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四强赛。虽然今天在四强赛中呢以0-3不敌中国队，无缘金牌战，不过还是顺利的替台湾收获了一面铜牌，这也是我们电竞代表队在本届亚运拿下的第一面奖牌哦，真的要给选手们大大的掌声啦。那另外呢，这一次肩负电竞赛事夺牌重任的英雄联盟代表队也备受关注。教练受访时呢表示说，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至少追平上一届的银牌成绩，而且他还特别大赞说，这一次回国参赛的旅外双手，也就是负责打野和中路的选手，堪称是台湾瑰宝。大家都知道英雄联盟的胜负关键往往取决于中野组合的发挥，那这两位呢常年在中国 LPL 赛区征战的好手，默契绝佳，大家都期盼他们能够稳定发挥，带领台湾的代表队再创佳绩。除了电竞赛事呢，桌球场上也传出漂亮的捷报。女子双打32强赛，郑怡静、叶英田还有陈思雨、吴英轩这两组人马双双以3-1击败对手，顺利的晋级16强。不过接下来的考验可不轻松哦，郑叶佩下一场将要对上泰国组合，而陈吴佩更是直接要强碰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强敌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让我们一起隔着海岸为台湾的运动健儿们加油集气喽！8:12，有更多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在空中陪伴你哦。

8:1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台湾运动健儿们加油集气，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歌曲《时局上半》。

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歌曲《十局上半》，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持续的为我们的中华健儿来加加油、拍拍手。晚上的8:16，持续的为您来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有一个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道1号往南的地方，指标是落在309.4到310.7公里，也就是曾文溪桥这边呢，外侧车道会进行桥梁伸缩缝的工程紧急抢修。那如果你有经过曾文溪桥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多多留意了。再次跟您提醒哦，在国一往南的部分，指标是309.4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呢，国一南的地方，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呢，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作业。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做改道，或者是来紧急避开。好，那我们持续关心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哦。稍早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车多的拥塞的路段呢，目前是已经消化完毕了。那请驾驶朋友这边呢，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路段，在靠近南州交流道的地方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而且不断的在变换车道，不断的在外线车道和外侧路间这边的变换呢。那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看到的话，麻烦的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再来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的位置，也就是往高雄的地方，从大寮路段一路到五甲的路段这边呢是车多回堵的。那在另外一边呢，往潮州的路段也是一样，从五甲系统呢一直到凤山交流道这边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另外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往南的部分是指标是落在294公里的地方，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呢说是有木头掉落，那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但是目前呢都还没有回报说有这个排除的消息，那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候一下。那稍早呢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364公里靠近点金系统的内线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感谢我们驾驶朋友的回报哦。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往北的地方，也就是从华荣路到新庄一路这边呢，有驾驶朋友反映说，这边号志灯不一致，导致这边呢车子走走停停，也不知道到底要看的是红灯绿灯，还是要看哪一个方向的号志灯。那也麻烦相关单位呢来帮我们做一个排解。好，我们把焦点转到屏东的地方哦，在屏东县内埔乡呢，信义路的往北的北上车道，从科大路往六堆方向这边进行施工封闭，那路段比较暗，天色也比较暗，那请大家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而且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好，再来施工的情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高雄市区这边。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呢，在高雄市旗津区过港隧道呢，封闭的从旗津往前镇的车道进行一个维护的工作。那从前镇往旗津的方向呢，则是改为单孔双向来做行驶。那如果你有利用到过港隧道的朋友，记得哦，不要走错了。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的打进来报路况。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晚上的8:20，为你送上一首可以让你提振精神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报告班长》。

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出车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班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班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3分钟后，洗澡完毕，中断正气，原点集合。

来自哈林庾澄庆，报告班长，有没有让你想起当兵时候的回忆呢？哦，每天呢都睡在一个就是大通铺的寝室这样子，然后呢可能直到下部队了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但是自己的房间呢可能也是四个人或者是到六个人挤成一间。啊，当然呢当兵有许多的回忆都是在大家退伍结训之后，很多的男生不管是男生女生呢，志愿役或者是义务役都会拿出来，哎，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素材，或者是你跟一个陌生人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一个蛮不错开话题的起手式啊。当然对于小凯这一种，我只有当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那我当然就是讲不了任何什么啦。不过呢最近教招新制全面上路了，教招呢全面都是才14天开始了，那对于新式的教招，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挺过去。那对于小凯这一种，我是还没有经历过这个14天的部分，我只有目前经历过5天的部分，可能呢也没有什么能够拿来好说嘴的，因为呢目前经历过的这些行军啊或者是打靶，我们呢做的可能会比较少一些些，那在14天的部分呢可能就会比较精实一些些了。晚上的8点25分，持续的在空中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小港区旭日街50号靠近高凤路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目前在屏东呢，屏东的高树乡高树大桥往东的方向，在里港端的内外线呢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哦，目前在中山高南下北上呢，在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以及北上男子出口车多呢，都是已经目前消化完毕了，那目前都是顺畅可以通行的部分，请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咯。好，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哦，目前在高雄市旗津区现在开始

呢，过港隧道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封闭哪里呢？封闭了旗津往前镇的车道进行例行的维护工作，但是呢，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呢，还是可以做行驶的，目前呢，是改为单孔双向来做通行的。同样施工的部分呢，还有在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从义华路一直到决明路这边呢，会进行夜间的施工，封闭的是南下车道，会一直施工到晚上的12点整。那请驾驶朋友呢，也要经过这边的时候，赶快的及早来做改道通行哦。从晚上的8点半就会，就是等一下的4分钟之后，就会开始进行施工了，所以务必呢要及早的来做改道准备喽。有更多的路况，麻烦你随时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8点26分，稍等歌曲过后，马上进入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为你送上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你好毒》。我是小凯，我们等等再见喽。

你好嘟，你好嘟，你好嘟嘟嘟嘟嘟。8:28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落在343.9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行经过高科交流道附近的朋友们，请一定要避开内线来做行驶了，及早的切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提醒您呢，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等等，马上进入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不要走开哦。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3: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2: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在准备老人供餐时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对方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宜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供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5: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识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4: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善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痛醒，甚至无法梳头跟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7: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6: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

0: 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2: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2: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3: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3: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4: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3: 哦，说来听听。
4: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2: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4: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6: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6: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7: 警广欢迎您加入。
8: 警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0: 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的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相信大家都一定掌握了，对不对？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心情放好，轻松，继续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带你好好的放好，轻松哦。

晚上的8:41，持续的带您锁定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指标343.9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那但是呢，请大家真的是开在不管是道路上、平面道路上，或者是开在国道上，一定要睁大你的双眼，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呢，就在这个事故排除了之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国一北上343公里的地方，又在内线，同样是内线，又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个就是可能会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就不小心的亲上去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的来做行驶。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等候排除当中。那补充说明哦，在国一北上345公里的地方，靠近冈山地磅的内线，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是等候排除当中。再来，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从自由三路一路到民族一路，这边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请大家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喽。好，那么提醒您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国一南下呢，指标是落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的路段外线呢，会进行桥梁的伸缩缝紧急抢修，所以呢，这边呢会稍微的拥塞一点点。那请您呢，一定要听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来做行驶，或者是说呢，可以提早的切换到我们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再提醒您哦，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一南下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这边呢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所以请您一定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喽。好，路网图部分呢，我们来留意一下，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地方，从永康呢到大湾呢，哎，这边双向呢都是车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60公里。好，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呢，在国一南下呢，从高雄的顶尖系统一路到瑞隆路呢，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8号，从台南端一上来一直到台南系统，双向呢也是车多的，时速只有70公里左右。好，再来在国道10号呢，从左营端一上来到顶尖系统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再来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从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双向呢都是排队的状况，那目前呢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那请大家呢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保持安全车距，才避免造成二次碰撞，或者是避免有事故的发生哦。那有更多的路况呢，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晚上的8:44为你送上来自 ESO 瘦子的歌曲，他没在看我。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 却仗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

来自一首瘦子的歌曲，他没在看我。晚上的8:47，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是2公里哦。那么在国一北上呢，指标是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内线，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指标是在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也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从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再来，在市区呢有两处路施工的部分要提醒您哦。首先是在高雄市三民区，从现在开始呢一路到晚上的12点，澄清路呢从义华路一直到觉民路这边呢会进行施工，那会封闭南下的车道。另外呢，在高雄市的过港隧道呢，从现在开始到凌晨3点也会进行施工封闭，封闭旗津往前镇的车道进行例行的维护工作。那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呢，则改为单孔双向来做行驶。那如果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好，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一北上呢，冈山过了高科，一路到鹿竹这边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70公里。再往前看一点点呢，在大湾到永康路段呢，这边一样时速只有70公里。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点金系统一路到瑞隆路的出口，这边时速也是维持在70公里左右。那至于在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左营段一上来到点金系统，这边是走走停停的，时速不到30公里。好，我们把焦点呢转向到快速道路，在台88呢双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这一段呢，这边是走走停停的，时速只有50公里，请大家呢在车阵当中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才不会有事故的发生哦。晚上的8:49，如果呢你有更多的路况资讯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8:49为你送上来自康康的快乐鸟日子。

来自康康的快乐鸟日子 Happy Birthday， 有没有人刚好是今天9月24号生日的呢？先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啦。真的是非常炙热的一首歌，也希望呢用这首歌呢缓解一下正在塞车的你一个烦闷的心情。因为呢说实在，小凯自己也开车，也知道呢不管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当你开车呢遇到很多的车潮，然后呢车子很多的时候，心情难免会阿杂一些些。那希望透过各种好听的歌曲在空中陪伴你，然后呢陪你度过这些烦闷的时刻。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呢。目前在市区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那等待排除当中。首先是在高雄市新兴区呢五福二路和复兴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新兴区八德一路97号靠近景田路这边呢都是有事故传出的。另外呢包括是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二路322号靠近中平路，以及前镇区的中平路和福德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另外有传出事故的还有包含是在左营区的曾子路和文川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正在等候排除当中。还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点55分，等等呢麻烦你再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因为等等呢我们整点的时候要来对时，然后呢要来听听全国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消息听完之后呢会有新闻特写，新闻特写之后呢再回来我们的乐咖事务所空中节目。我是小凯，为你送上来自

晚上的8:58为您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哦。目前在台22线往西的地方，指标是26公里的地方，就在屏东的高树乡高树大桥离港端这个位置呢，有3部车发生了事故，分别是2部自小客车以及1部大货车的事故。那相关单位呢还在厘清状况当中，那目前呢也等候相关单位的通知。那如果你行经到这个屏东高树乡的高树大桥这边的驾驶朋友，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8:59等等呢，我们收听全国的即时路况。路况之后呢，所以是新闻特写。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我们的节目乐咖事务所，请持续锁定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我是小凯，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内坜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台22线的西行26公里屏东高树乡高树大桥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道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下塔悠道五股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路往南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安坑到大溪，北上的竹林到关西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杨梅段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首歌来自陈冠茜，叫做《月球》。台北市建国高教往南忠孝上方有施工，台68线东向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前有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车子很多，那目前呢速度很慢，很长一段，国一的话注意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啊，这边都不好走，国三的话有两段了，从南下中和过后一路到龙潭高原这边速度上也都没有很理想，40公里左右，那就是往南也没有到真的时速特别的快，但是又会到了这个宝山休息站这边速度又慢下来了，一路到香山时速也都不到40公里哦。

0: 5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日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1: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双十国庆活动将由新北、台东接力登场。10月9号国庆晚会首度移师新北，隔天国庆焰火则暌违9年重返台东。记者刘威报道。
3: 115年国庆晚会10月9号晚间6点在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本次是以新北多元族群还有城市文化为主轴，规划8段演出。除了国内外重量级歌手演出之外，搭配传统艺阵、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竞技啦啦队等不同表演，呈现台湾多元文化样貌。市长侯友宜提到，这是新北县时期至今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
4: 那我们以世界的舞台集聚台湾，来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3: 国庆晚会结束之后，10月10号国庆焰火接棒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登场，这也是暌违9年再次回到台东。县长饶庆林指出，今年规划释放19000多发焰火，并搭配青年管弦乐团现场演奏，结合台东山海景观以及南岛文化，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国庆焰火展演。
5: 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来演奏，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李英宏、沈文成的 Nina 来担当的现场演唱，以及我们911跟金伦部落的一个现场的震撼演出。
3: 此外，庆筹会主委韩国瑜提到，国庆是国家头等大事，欢迎各界共襄盛举，一同庆祝国家生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明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确实有人用LINE、脸书买你的银行的户头。

来自康姆士这首歌《跳上月球》，待会11点之后会整路况给你啊。这个太多地方速度依旧缓慢，果然是连续假期前，这个路况不是很理想，多一点耐心吧。这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花光月影》，待会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目前需要特别留意，在国营南下，这是杨梅端过后呢，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那基本上应该是要头份过后才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哦。在高架路段呢，国营南下这边是在平镇系统过后，也是一路都速度慢下来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再来国三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话哦，中和过后一路到大溪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大溪过后到高原大概也是40到60之间，高原过后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竹东过后哦，时速又慢下来了，一路到香山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特别瓶颈的路段。还有国三在北上的话，木栅过后哦，这边一路呢到南港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另外国三南下这边是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

来自 Kyle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好，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右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咯。国三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国五南下呢也是时速缓慢，你要出雪隧之后才好走。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哦。

0: MC Hot Dog 这首歌张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我到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再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4: 过马路，没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呵，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园。这首歌用惯了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咯，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 62.3 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哎，好像有缩短喽，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年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夜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9月25号12: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那就加上刚刚说了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

我到三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五号了，国道五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三，你要接南港系统到国五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三时速是不到20公里，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就是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4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国一南下。就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2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问》。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可能要矫情呢、啊，就你的脚啊，油门刹车可能踩得比较勤劳一点，毕竟走走停停挺辛苦，而且这段很长，可能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哦。那当然在中秋连续假期啊，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是有的，现在这时间要利用的话，麻烦养足精神再出发。高伟勋这首歌跟苏命合作《隔离》。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这是莺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这算好消息吧。不过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开始还是难走，雪隧过后才 OK 哦。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它，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它按个

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那是蔡佩璇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点38分，国道五号南下还是难走的齁，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以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道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v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Let the Lion Mark of 真爱的歌。12:42，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你真的要好走还是要出雪隧啦，南下的朋友这边是注意了。国道三号双向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比较慢，要排队哦，不要插队好吗？ Lady Gaga Happy Mistake。

0: 没有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了，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云云叫班。

刚刚是段芸芸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行，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咯。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没有，今天的礼拜啊，现在是礼拜五了吧，但就是要在周五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自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金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1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三，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喽。再来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五号啦，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哦要到头城，这边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有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五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三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三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警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塔枪哈，他给挂没了哈、啊。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这个在转运站啊，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啦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哈、啊、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三号往南呢，哈，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哈，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啊，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哈，仍然是比较拥塞啦。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啊，这里也是紫爆了哈，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20-30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呢，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起来哈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1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啊，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啊，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哈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啊，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啊。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 35.7 度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就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了哈，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32到34度啊，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留意日夜温差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舒利基呢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那当然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对北部地区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 Ladies.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99带来的歌曲 Lights Camera Action。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请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凌晨这个时刻呢，啊，义勋还是会持续帮大家这个掌握一下这个车流消化的一个情形哈。啊，目前看到呢，在北部地区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国道三号了哈，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接到国五呢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恢复的算是蛮顺畅的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往南呢这个大致上车行速度也都可以拉到50-60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在40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20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他是 Cindy 心飞 Let It Go。

0: Let it go。
1: 来自辛比辛菲这首歌曲 Let it go， 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哈，虽然说在两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三天，然后呢十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三天。但是三天和四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四天呢 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呐 啊或者是你再多请个一两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啊，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三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啊，大概八九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真印象好深刻啊。我想说，哎呀啊，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啊，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啊，到现在还有许多啊要返乡啊，好、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啊、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呢哈。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啊，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啊要搭车的人潮，哎，真的是这样子呢哈。而且呢在韩国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去到大邱玩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所以当天现场到车站排位幸好很快就排到位子了，然后呢是站票第一次这个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哈。好啊，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哈。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那么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哈。连假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当然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还有匝道封闭，今天中秋节目前现在事实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就已经实施封闭了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那么到了稍待一会儿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哎呀，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六点过后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

它的内湖到头份、哦、包括了、哎、这个国一高架咯、哦、国一高架有堤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啊，奕勋去年在韩国啊，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哎，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Set Me Free》。

来自金井惠里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齁，国道3号南下的 385.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 啊，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稍微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哈啊，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啊，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啊，已经黄灯了，拜托拜托啊，也请减慢车速，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忠孝的上方啊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啊，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哈 啊，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啊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6点钟啊。整体来讲了哈，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哈，国道省道呢哈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哈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呢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哈啊，一样都是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前后了哈，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世纪末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五号往南啊，石碇到平林啊，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啊，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50-60公里上下，但其实啊，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啊，车速比较慢啊，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60公里上下。啊，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以前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三号啊，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啊，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驾驶喽。除此之外呢，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啊，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中

0: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啊、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啊，我看在这个国道五号往南哈、啊，大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好，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两线车道啊，不过呢啊，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啊。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一以及国三哈、啊，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的前后，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因为刚刚呢、啊、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哎、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啊、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啊、有一部皮卡车、啊、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啊、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啊、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啊哎、这大概是

5分多钟前啊传见的一个路况。如果他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哎呀啊，这个有车子哦，在内侧车道紧张行。好危险哦哈，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哈哈，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啊啊，这个拜托拜托，哎，这个大家哎，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哈，不要急啊，除非对方真的是乌龟车了哈啊，你可能会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啊，愉快的开车。那至于啊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呀，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啊，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啊，这个小心一下了哈。不过呢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或者是国道了哈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呢，哎，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好直视前车，哎，借由这个后照镜啊，哎，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哈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哎，这个夜间开车哈，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啊，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哈、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个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哈、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啊，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5号我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你可能要从国道3号齁、接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9线咯。啊，另外呢在清晨5点之后，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齁、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氏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 Country Road。

来自莲儿与锒铛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首歌 Kiss Me。 时间是凌晨的2:28，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有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啊，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再欢迎你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My Hero》。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救命啊！
9: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0: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1: 110报案中心，您好，
10: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9: 哇，这么厉害呀。
10: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9: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哦，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了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呢？啊，每到这个时刻哈，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诶，看得我真是觉得蛮开心的哈。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诶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诶，卫福部有这个营养师哈，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是整颗月饼了哈，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哈，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哈，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哈，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实际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哎，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哎，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啊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哎，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哎，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哎，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异环胺多环芳香烃啊，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哎，这个吃进去对身体，哎，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呀，对不对啊？你也可以烹调一点四季豆啊、青椒。哎，完蛋了，青椒、彩椒，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不对啊？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大众都比较爱的啦。像是南瓜，像是玉米啊，像是瓜果类啊，蔬菜菇类呢啊，尽量这个煮这些蔬菜的时候烹调也不用过于繁复，还可以吃出这些食材的原味，然后

呢，增加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的摄取。另外呢，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了哈，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四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诶，小姐恰你好啊，爱。

陈小云的歌哈，不是干呐，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哎，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哈、啊，是不是？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钟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这4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道头份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3南下的木栅到香山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以及呢星期6一直到星期1教师节当天国道5号在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夏日复兴》。

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 Summer Renaissance， 时间是凌晨的2:58。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等等，在3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已经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啊，太棒了啊！现在国道全线一路顺畅好走，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工作啊，夜间啊要返家出游的朋友，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在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5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从国道三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五号，持续往南行走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

0: 且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今天会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2: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1: 问爸爸。
3: 红灯右转滑多少啊？
1: 问爸爸嘛。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问爸爸。
4: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贷子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5: 问爸爸。
1: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5: 爸爸听警广啊。

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来自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这首《甲乙丙丁》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经典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啊，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有3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较骚声。

是嘞，到底来最怕伊是许富凯手甲烧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呢，唔通生甲烧声哈，生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啊，四天的连假呢啊，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 然后呢，这个白天呢、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但到清晨的五点钟，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好，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5点过后呢，啊，清晨的5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南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3天呢，啊，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里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2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2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喽。来自张文启，高蛙最顶来。

来自王彩华，这条瓜没拍死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上个小时啊，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啊，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好难知，感谢你啦。林美秀。这条歌，好你家在。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洪七仙，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哦，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哈啊，有些路段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潮哈，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00万车公里哈，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这个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五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赛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啊，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五号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可能需要在

凌晨五点之前，也是现在啊，或者是下午五点之后出发啊，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啦。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施，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五点钟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十二点。六点过后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内湖到头份啊，这中间包含了国一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啊，各个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啊，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十二点过后就没有高承载管制了。好，所以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朋友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呢，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最新预报显示，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啦，所以呢。

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在这个四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置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我们这个中华队在棒球的项目呢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其实成绩还不错齁只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的中午呢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个为我们中华队加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刚刚好了哈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好了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啦。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4点了，对不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时段，或是利用夜间的免收费时段啊，一定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

来自戴佩妮，多亏你呀、啊，3:56。好了啊，这个平静的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哎呀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啦哈。啊，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啊！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啊，在这个周末2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啊，虽然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毛，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

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那么零星的工程呢集中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好，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个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好，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5点，五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目前呢，国道五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五，或者是改走台九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 30.3 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8 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有，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大概20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哦。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满足陪背后金哈。

欧购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出发也许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方向也不一样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哦，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14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哈。来到这附近把就外背后给你拜托诶。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东西哦哦困，但是呢今天为了齁、哦、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齁、哦、真正爱注意家己齁、哦、啊那真正这是快被瞌睡虫打败了齁、哦。而且新找一些安全的所在，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一下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齁、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啊。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0: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哦，现在时间4点2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除此之外，现在从鹿往图来

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好，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哈，趁早光阴出门哈，麦克人不用跟人家塞在一起哈。不过重点是哈，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哈，千万不能度孤，万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店里家就赖着不走。4:23哦。

哦，这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 Somebody Like You， 对吗？总是会找到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了哦，阿里今晚可以吃李豆伊，用点是把酒杯汤顶起哈。

0: 恩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忙过想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了哈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吼中秋吼。你知道月字旁 A 级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吼，望吼，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吼，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吼，啊，这块你开车的时阵吼，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

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阿丽今晚开车伫倒位，点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3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还有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今天中秋节哦，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到这个现在的月饼哈、哦，越做越小，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热量太高。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今世世界纪录来讲哈，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 8.15 公尺，八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 12.98 吨 OK 好，上面呢大概八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这是目前今世世界纪录上，熊真的要躲海鬼变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哈，不过这个哈是算是西京的一种做法啊。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啊，那不同起源啊哈。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 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了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没人知、啊、后来说她长得像月亮、哦、然后就把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哦、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啦、哦，想到杨贵妃，你知道月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

哦，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阮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5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哈。慢慢国五有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一南向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哈，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起码弄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9.8度，花莲凤林也19.9度哈。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啊。

哦，邵大伦来讲，有两个鬼牛。你讲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一般就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哈？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哈，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哈，管眼睛勾嘴哈。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这个国五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概要有心理准备啦哈。你看这个时间天还没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真的哈，大家都是这个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啊那齁。哦，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齁 ,0800-000-123。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提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再来，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哦，要补充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能带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好、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啊？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哈。所以正确的说法，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哦，你有在听吗？因为呢，柚子里面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哈，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比醋比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哈，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好，这是翁玉君蔡昌县这位好朋友的关系雷梦二爷。刚刚讲到柚子文旦，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这样你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oh, Lemon Tree 听到是王若琳的版本，5点27分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心啊。

0: 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1: 蒋卓佳，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来5:31，国一现在一个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行人往北行。

0: 境，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哈。这是在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跟阿蒙蒙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眼睛背后金，眼睛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那国一在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而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平镇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哈，后方来车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卡米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 Bam Bam， 再过几秒5:38了。哦，今天这个时间怎么这么不行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203公里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然后重点注意，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8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诶，咱把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哈。然后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马就爱背后金哈。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汤拎起哈。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来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湖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我这些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哎，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归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哦，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板，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就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哎，中秋吃月饼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营养师给你提醒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好，其实那也要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事情，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哈，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哈。好，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恭喜好贵牛美美嫁老板赛，好给你们汤讲小贼啦。

哎，这是郭基搜寻为瓜客后归牛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慢慢的就没那么圆了，然后你是比它还圆齁，就控制一节。来狗店狗在沙湖呢，我叫起警察跟我点待一张个地安狗同忙我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

有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 1.3 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 15.8 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系气象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离港，外路间有机车往西行进中哈。随即拜托起来。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哦，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呢，台南跟屏东这里，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是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家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来，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119公里竹南。

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是两颗轮胎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侧一定要小心齁，不是轮胎陪娘娘是几粒轮胎齁。

哎呦，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高程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道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到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程在管制哦。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哈。哦，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三呐、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对不对？好，现在那个车速最慢的在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卡板，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哦。

0: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来哟，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力哈，注意啊、哦。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其实车速不到20哈。

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但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阿贼。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安全上最重要啊。

哦，韩团 IVE 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你，感谢你掌握好速度，有注意安全哈。那每一个人都感恩转过好势，大家都平安。哦，6:26哦。在国一高架南下43.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今天这个早上哈，事故比较多一些，还有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也要注意

也是有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

0: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呢哈，黄奇兵的歌声老朋友。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 81.7 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压速够，那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要小心。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15线北上过白堤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

要注意，从今天早上六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承载的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至少三个人呐、啊。哦，而且现在哦，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哈。

哦，现在车多速缓的路段，国一高架从中丰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紫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夫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鹰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歌曲，叫做平平安安，所以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不过今天中秋连假第一天，真的很适合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顺心顺心。哦，现在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你的心情啊，在我当了解啊，不过没法度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咱把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而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06.8 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不勾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车速度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几粒轮胎，不是轮胎陪娘娘哈，小姨。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南洋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啊，还有国一高架，现在从中丰一直到孝前路南上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目前一直到竹北南上路段这么长一段真的是车多速缓了。国三线车速最慢的在

古城到树林南向路段17公里左右，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这里其实车速不到30。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若是在车阵中我们较冷静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重要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布钩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爱注意哦，不是一粒是两粒在那两颗轮胎掉落了。原本台66线东向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林杰星、林允和唱的歌曲 To Do List， 你的清单里边现在最优先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对我来讲，困了我爸。还有在车站里面的朋友，我说光跟 key 档能够顺利前行，哈，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

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 2.7 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不勾绳的代志，已经改过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家哦，算你哈。哎，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情感很饱满的歌曲，中午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孔妈一天呢，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OK， 好，重点是不要紧哈，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

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只爆了的路段，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总是平安通过必考卡重要。那待会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走上了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2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2台车的事故。另外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2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有篮子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多，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

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四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岔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两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2: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1: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2: Don't worry，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3: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目前的交通状况呢，大致上看起来是 OK， 没有问题的。在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还有在高速公路呢，跟在省道的交通情形，目前的交通状况看起来都是还不错的。一早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06.8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说有一条不勾绳掉落，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

小旺夫所演唱这首《晴天娃娃》。四天的连续假期，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啊，今天天气呢大致上都是还蛮不错的。今天呢只有在这个大台北地区，还有在东部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下个礼拜四呢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在北部跟东部呢稍微会有一些降温。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南部的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所以大致上来说呢，天气情形的都是相当稳定的。那么在明天开始星期六到下个礼拜三，各地都是好天气，各地来说呢天气都是相当的炎热。轻度的台风舒利基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但是气象署的预测呢它会在星期天转向往东北的方向。那么呢因为它离台湾比较遥远哦，然后影响就会比较低，要特别注意一下的是在恒春半岛就比较容易会有长浪出现的一个状况。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那么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如果在户外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呢，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其实相当的热，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3度。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还有在东西向的道路，包含的像在台八八、国道十号、台八六、国道八号，交通状况的目前都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

江永华所演唱的这首《恋爱巴萨》。7点26分，今天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今天是中秋节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呢在中秋夜各地赏月的几率呢是相当的高的。我今天如果有要外出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四天连续假期当中的预估，在我们南部地区有车流量会比较大的地方，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道燕巢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呢，预估车流量会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那因为现在时间还早哦，所以各地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

有一个道路施工的地方，先做一下提醒哦。在等一下的八点钟过后到晚上的八点，在林园区的工业一路，在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会有道路施工的作业在进行。那这个施工作业采取的是半半施工，会占用一半的车道，另外一半的车道让车辆通过。

0: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1: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0: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1: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0: 哇，这是真的吗？
2: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37。高速公路上的目前交通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从坎顶要往南州的方向呢，现在车流在增加哦。那么这根据呢这个统计呢，横穿半岛哦，住房率呢将近在80%以上，那目前南下的车流已经慢慢在增加了，国三在南下的坎顶到南州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多的一个车流的状况，那目前车行的速度呢都还 OK 哦，大概在这个车速大概在85公里左右，那预计呢再等一下呢就会在台线的省道访寮路段等一下就预计会实施这个调拨车道让南下的车辆通过。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目前在台南地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邀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2: 丹丹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出游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状态，并注意行车安全，也向正在工作的朋友说声辛苦，并祝中秋愉快。那目前辖内交通状况，目前市区道路及高速

0: 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都是顺畅好走。那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营区长龙路与中正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7:5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恒春半岛呢，在连续假期呢，住房率有高达80%以上哦。那一早要往这个南州，从坎顶要往南州，国道3号的车流呢，就已经慢慢都在增加了。那在刚刚访寮分局也通报说呢，在刚刚7:48的时候，已经开始摆设了调拨车道的交通锥，所以呢，现在在摆设交通锥当中哦。等一下在台一线省道的436.5到445.5公里会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让南下车辆使用。那目前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在进行交通锥的一个摆设作业，提醒您呢，务必要小心，要注意一下这个摆设交通锥的人员的一个安全。高速路在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呢，从坎顶到南州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已经都很明显慢下来了。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坎顶交流道过后到南州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现在要下南州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走走又停停的一个状况了，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驾驶朋友呢，要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出口来下高速公路，务必要特别留意。目前在南下呢，从坎顶交流道过后要往南州交流道方向，在外侧车道准备要下南州出口呢，已经出

出现了排队走走停停的状况了。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麻烦通报给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1: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0: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1: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2: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0: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翰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高雄市的桥头区目前在武林路跟李林东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桥头的武林路跟李林东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台线省道在水底寮路段呢，目前在白色等一下要进行调拨车道的这个交通锥，那目前的最新状况如何呢？马上要把现场交给访寮分局。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的枋寮分局交通组警员陈静云。今天适逢中秋连续假期首日，依据本局交控中心车流数据显示，上午6至7时已涌现了大量的南下出游车潮，车流量已达2000辆次。本分局于上午的7点48分开始摆设南下调拨车道措施，摆设台一线水底寮436.5至嘉禾路段445.5公里处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目前车流量大，行车秩序良好。警方在此呼吁各位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汽车驾驶人且勿违规行驶急慢车道，本分局将加强取缔违规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枋寮分局在此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枋寮分局的员警告诉我们呢，目前在白色交通锥当中，在台线省道呢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呢，目前这个交通锥的白色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务必要小心，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白色人员的一个安全。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从坎顶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南州交流道这段路，车子也非常的多，特别要下南州出口呢，已经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刚我们提醒，在桥头区的武林路跟李林东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请听警法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